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滨海之声，
4: The best radio in Tianjin。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0: 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10:02，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今天的主播吴佳。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周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是晴转多云，微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那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是2和7，明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是3和8。关注下本周呢，天津还会有两次雷阵雨的过程。明天也就是23号呢，白天是阴转雷阵雨，夜间是阴转多云。本周六27号的时候呢，多云转雷阵雨。26号到27号，天津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啊，这两天的气温都是，略微的上升啊，都是达到了30度以上，感觉还是有一点热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的入口是压车的情况。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的入口同样是有压车。获取更多的资讯呢，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1: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首先呢，来关注一组综合新闻报道。2026年天津中考英语科目，专家认为呢，试卷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遵循课程标准，紧扣现行教材，突出了素养考察，在服务人才选拔和引导日常教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天津赛正式启幕。本次大赛呢，汇聚了全市16个区县的150多支代表队，200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近日，天津市民政局发布公告，排查整治养老服务领域的黑机构，并且公布了举报投诉途径。再来关注一下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记忆包裹落地天津津南区咸水沽镇。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今年的天津地铁天津站启动了拉模灯具改造工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整体工程预计7月底全面完工。京津冀网红列车天花板京旅时光号7月线路呢上新了，广阳站就是廊坊市、塘沽站双双都上线了。近日呢，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生态城试点启用了无人机设备，在严管路段采集不按规定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经济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入选了2025中国食品工业重点企业500家全面名录，位列全国的第189名。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全国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三天，就是26年的6月19号到21号，预计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呢是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在6月21号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呢发布了一支名为倒计时的主题演讲。蔡磊真人出镜，用 AI 复原了声音演讲。他坚定地表示，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表示，的快递终将实现全部机器人送货，要培训70万京东快递员维护机器人，不再像今天这么辛苦了。关注一下，近日呢，清洁护理品牌滴露一则广告中出现了"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不行"等等这些表述，此事呢引发了争议。昨天呢，滴露官方客服表示，相关信息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到内部核查，将尽快处理核实。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进入到马上快评。近日呢，陕西西安一男子啊，带家人挂专家号就诊，却撞见呢医生啊，把患者症状原话输入到豆瓣 AI， 随后呢，照搬这个 AI 回复，念出了诊断内容，手机呢还悄悄地放在桌子下来操作。家属啊非常气愤地直言说，花钱挂的是专家号，不是来充当 AI 的测试样本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曝光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舆论的哗然。平心而论啊，近几年这个 AI 发展非常迅猛，医疗领域引入 AI 辅助诊断是大势所趋。西安不少医院呢，也在探讨着人工坚守加上 AI 赋能的双线服务模式。AI 呢，可以帮助医生快速地检索信息，提供参考建议，这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 AI 应该是医生的参谋呢，而不是成为医生的主治。那这位医生到底错在哪儿呢？错在照搬这二字上。他把患者的症状输入到 AI， 然后 AI 吐出来什么他就念什么，自己不动脑筋，自己也不拿主意。那这哪是专家坐诊呢？分明就是 AI 的传声筒。专家号的价值就在于医生几十年临床积累的经验和判断，不是让医生来充当 AI 的复读机。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医生呢还把手机藏在桌下偷偷的来操作，这种偷偷摸摸的姿态恰恰是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这么做其实是不妥的。那明知不妥还照搬，是对患者的不尊重，更是对职业的亵渎。那好了，我们往深里说，这件事情戳中的是医患关系当中非常敏感的那根弦，就是信任。患者呢走到诊室，把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交到医生的手上，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对医生专业能力的信任，是对医疗制度的信任。当患者发现坐在对面的专家不过是一个 AI 的传声筒，那这样的信任就会瞬间的崩塌。家属说不敢再来，这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失望，而是对整家医院信任的一种透支。那如果说信任一旦碎了，再想粘起来就非常难了。我们说医学呢，从来不只是技术活，它是有人文的温度。医生问诊时候眼神的交流，语气的判断，对患者情绪的体察，这些都是 AI 做不到的。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可以把 AI 当作是查阅资料的工具，但是最终开出的处方，给出的诊断，必须要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和判断。那如果说 AI 出了错，谁来担责呢？法律明确规定，最终责任由接诊的职业医师来承担。那到时候，医生一句，这是 AI 说的，就能够推卸责任吗？显然是不能的。这件事啊，也给整个医疗行业提了个醒啊。技术可以赋能，但是不能代替 ；AI 是可以辅助，但是不能越位。医院管理者得把这个规矩给立清楚了。AI 在诊疗当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到底该怎么用？边界又在哪儿呢？不能任由医生随心所欲。相关部门呢，也该尽快的出台规范，给 AI 医疗画出一个清晰的红线。好了，我们回到这件事情的本身。涉事医院至今是没有见明确的回应，这事儿本身呢就是态度问题，出了事儿不表态不处理，只会让更多的患者用脚来

来投票。专家号不是 AI 的测试场，医生的诊断也不能靠着复制粘贴，所以呢，希望这件事情啊，能够给所有的医护人员敲上一记警钟，再先进的 AI 也取代不了那颗为患者着想的心。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The Best Radio in Tianjin。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1: 第一时间，第一播报，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3: 哎，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一个热搜，周冬雨话剧不背台词。是啊，最近改编自余华小说的舞台剧《文城》作为2026阿那亚戏剧节开幕大戏亮相。这是由于主演依赖这个提词器啊，还有手持台本念词这些反馈而登上了热搜。围绕他的争议啊，不能被看作是观众不懂先锋啊，都说这是先锋舞台啊，先锋话剧你可能不懂。其实这件事儿呢，戳中的是现场演出的基本契约。也就是艺术你可以来探索它的边界，但是商业舞台不能把准备不足当作艺术实验。都说这样的一部剧呢，它是先锋戏剧。先锋戏剧当然有着打破常规的权利，演员呢可以面对观众来讲话，把文本本身当作舞台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呢制造出一种疏离感。但是呢，这些都是在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或者是成熟的执行能力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如果说宣传和售票指向的是完整的舞台剧，那么观众支付了480或者是880的门票，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体验，而不是临时的补作业。提词器的它是绝不能够使用的，但是呢，当它从这个安全网变成了一个拐杖，当台本朗读影响了舞台的叙事节奏、人物塑造的时候，观众的失望就不再是苛责，而是对专业底线的正常的要求了。当然我们说这样的要求呢，并非只是来自于情绪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享有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有权得到与价格、内容、质量相当的服务。那么舞台演出有其一次性、不可复制的艺术特点，但是呢，它又是面向公众售票的公共文化消费。主办方还有剧组包括演员既享有艺术表达自由，也承担着如实告知、稳定交付和回应质疑的责任。如果说作品使用了文本朗读的主要形式，在宣传的时候你就该说明，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正式的排练以及正式的晚出演出的完整度，不能够让观众啊自己承担这个看彩排的成本吧。话剧的现场性啊，使演员的职业伦理比影视表演更加的不可替代。像电影 可以来重拍，可以剪辑，可以配音，但是舞台是在每一时刻都是直接面对观众的。演艺人员从业自律规范要求，演艺人员要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严肃认真地对待创作表演，努力提高艺术质量。那么这些要求如果落在舞台上，首先就是你得尊重文本，尊重团队，尊重观众。跨界的演员进入到戏剧节，本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度，但

是你流量越大，就越应该在演出的时候做好准备吧。对于这次文成的讨论啊，当然也不能够走向网暴啊。具体的演出情况、创作设想，包括排练安排等等，还需要剧组和主办方做出一定的说明。公众批评的目的啊，不应该是成为取消实验戏剧，而应该是实验和专业共同来发展。我们看到文成的争议给行业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朴素的问题，也就是当观众愿意花钱、愿意花时间去看剧场演出的时候，舞台该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信任呢？答案不应该只是明星阵容，也不应该只是先锋的标签，而应该是可以被现场检验的专业完整度。戏剧呢，也可以有裂缝，也可以让人困惑，也可以挑战审美习惯，但是不能把敷衍伪装成深刻，把未完成误认为是开放。所以呢，越是面向公众的艺术，就越要守合同。舞台之所以神圣，在于灯光亮起之后，没有借口，只有表演。

0: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1: 新闻刚刚出炉，你的观点我的观点都在这里，说热度新闻，听麻辣点评，辣言辣语。
2: 说新闻正在直播当中，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子用 AI 编爆款假新闻被处罚的事儿啊。这个女子啊，她一年牟利15元。根据呢当地公安局此前通报呢，一个网民在今日头条平台说，这个射洪步行街附近呢有醉酒人员持刀砍人，还有呢超市员工英勇上前阻拦。该不实信息发布之后呢，引发了部分网民的关注。可是呢，民警逐一的核查发现，这个辖区并没有发生该类的持刀伤人和醉酒滋事的案件，相关内容纯属是捏造。后来呢，经过警察的这个调查，最终锁定发布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是辖区居民董某。经常的董某啊，平日里想利用业余时间赚一点外快，为此呢就加入了很多网络写作的交流群。群里边成员呢常常会分享 AI 写作工具的使用技巧啊、引流方法和变现渠道。董某由此啊就了解到 AI 工具初稿效率高，使用成本低，借助博眼球蹭热度的网络内容就可以依靠流量来获得稿费，所以呢他就萌生出了借机牟利的想法。但是吧，非常极具讽刺的是什么呢？董某啊，折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发布了很多消息，最终呢，累计获利也就有15块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件事儿啊，小狗狗狗也能共享了，这个共享经济现在又出了一条啊。最近呢，北上广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宠物共享的新业态，也就是狗主人把小狗租出去，想让养宠物但是没有条件的打工人花钱过把瘾，享受1到2小时专属的狗狗陪伴体验。这是小程序汪布在做的事情。汪布呢于今年的3月份上线了，它是搭建狗和临时铲屎官的连接平台。狗主人呢会为小狗来注册账号，发布可租的时间段，用户呢按照小时来预约，和狗主人沟通时间还有地点，到指定的地点去取狗，然后遛完小狗之后再来归还。定价呢是根据狗狗的品种还有狗狗的时长等等这些浮动的啊，一般呢20到60元每小时。当一些忙于工作的狗主人还在花钱请大学生帮忙遛狗啊，或者是请其他的人员来进行遛狗的时候，那打工人已经开始自掏腰包求着遛狗了。在为情绪价值消费越来越理性的当下啊，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这个租狗业态的出现，反倒是倒过来了，又是人之常情。当然了，小程序的推出呢也让不少爱宠人士就忍不住的问一句，这个你把我租出去了，这个狗狗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呢？如果说花几块钱就能够租到一只金毛，然后你遛遛它，和它共享1到2小时的专属陪伴体验，你愿意吗？

0: 之声。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3: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社会综艺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最近呢，江苏苏州有一家烤鱼店里啊，一名女顾客在吃饭的时候异物卡喉，呼吸困难，同行的人员包括店员轮番的施救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在特别危急时刻啊，在后厨工作的刘师傅听到险情，他顾不上这个上衣，然后立刻冲下楼接力来施救，用了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吧，帮助顾客咳出异物，顺利的脱险了。在施救的时候啊，刘师傅并没有穿上衣，他事后就解释啊，自己那时候啊被热油烫伤腹部，伤口还贴着纱布，不便穿衣。事发的时候因为特别的突然啊，没有来得及整理着装，施救的过程中烫伤的水泡还发生了破裂。这本身啊就是挺身而出的暖心的善举，结果呢传到网络上之后就变味儿了，部分网友就揪住哎呀半裸施救这个细节无端的质疑，逼得本应该受到赞誉的刘师傅被迫站出来自证清白，连日常生活都受到了流言的困扰。生死关头挺身而出，事后呢却要为自己的着装来辩白，这样荒诞的反转，这真的是浇凉的这个救人心呢。急救从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姿态，对吧？危急时刻的第一准则永远都是先救命。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本身呢，就是要求施救者贴近患者，然后环抱腹部，近距离肢体接触，这是施救的必要动作，无关性别，更无关冒犯。后厨你想象一下，灶台油温高，对吧？作业的环境又特别的特殊，厨师呢因为烫伤不便穿衣本来是工作常态，险情呢又是争分夺秒，从后厨冲到前厅的几十秒里先救人，那是本能的反应，也是最正确的一种选择。倘若真的先把自己的衣服穿好，先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然后再来施救，耽误的就是黄金救援时间。用事后诸葛亮式的得体标准来苛责现场的应急判断，本质就是脱离了现实当中的纸上谈兵，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轻慢。那么比苛责更为恶劣的事啊，是藏在质疑背后的有罪推定，是用狭隘的恶意来消解朴素的善意。这些质疑者无视施救的急迫和结果，只盯着无关紧要的着装细节，甚至是下意识的把救人的善举往这个别有用心的阴暗面来进行解读。他们不需要证明，仅凭一段片段化的视频就站在道德的制高

点指指点点，用最低的成本完成一次正义的表演。可是对于刘师傅来说呢，带伤救人换来的是不是感谢，也不是敬意，却是铺天盖地的道德审判，这种伤害却来得实实在在。当行善的代价是背负莫须有的污名，当挺身而出要接受全网的道德审判，那下次再遇到有人遇险，旁边的人会不会先犹豫一下，哎呀，我这样的着装会不会被误解呢？我这样的动作会不会让别人来曲解呢？是不是大家会先考虑一下再来伸手呢？这类救人反被质疑的事件当然早不是个例了，每一次对于善意的苛责都是对社会互助底线的一次透支。更令人动容的是啊，即便是流言所困，刘师傅依然坦言，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还会站出来救人的。这份被恶意裹挟却依然坚持善良，既让人敬佩，也衬托出那些无端揣测的狭隘和不堪。绝大多数网友也纷纷站出来为这个刘师傅发声啊，认为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那就是英雄，不应该被苛责，也让我们看到公众对于善意的珍视和守护。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让行善者自证清白，也不该让好人既流血又流泪。舆论场啊，应当对危难当中的善举多一些共情，多一些包容，对无端的恶意揣测多一些抵制，多一些批评。

好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是什么呢？一个牦牛因为甲醛中毒宣布永久的停止接单了。最近的这个抖音昵称是牦牛界匍匐前进的火锅，这个牦牛呢发布了公告，说自己已经严重的甲醛中毒了，宣布永久的停止接单，并且向已经下单的客户提出了赔偿方案。什么叫牦娘呢？就是 cos 圈对于假发造型师的一个称呼啊。像动漫角色的发型往往都非常的夸张，有长达数米的双马尾，或者是反重力的巨大的呆毛，复杂的发束结构都是需要牦娘通过裁剪、定型、加热、粘贴等方式一点一点制作出来的。那根据这个牦娘的描述啊，她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头晕、发烧、咳嗽、咽喉发炎、流鼻涕、嗜睡，包括像月经周期异常等等这些症状啊。最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她提到了自己的耳朵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为了避免吸入有害气体，他自己呢一直都戴着价值400元左右的防毒面具，同时呢也配备了1000多块钱的空气净化器，即便如此呢还是没能够避免中招。那 cos 界这个假发大多呢都是化学纤维制成的，为了实现各种各样的这种造型效果，还会大量的使用胶水、定型的喷雾、发胶、热熔胶、白乳胶、树脂材料，包括各种各样的辅助的固定剂等等啊。那么这些产品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释放甲醛。牦娘圈里甲醛中毒这属于是高发的症状了，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牦娘甲醛中毒就会出现大量的相关案例。牦娘以个体从业者居多，缺乏标准化工厂车间和专业的排风系统，也缺乏职业健康检测，所以说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那确实这个行业也是啊中毒率非常高的啊，牦娘那真的是跟甲醛接触也是非常多的。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栏目呢编播吴佳，代表监制季翔，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说新闻，我们下期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懂声音，重视人生，听懂人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留守在 FM 100.1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我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首先来关注本地财经。连日来，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滨海新区，近百名来自中央主流媒体、行业媒体以及本市媒体的记者深入一线，围绕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实地挖掘产业转型创新故事，展现新区依托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生动采访实践。
1: 采访团接连走访科创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探访滨海新区前沿产业发展布局，让媒体真切体会到新区承接北京前沿科创资源，多元产业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加速迸发的蓬勃态势。媒体记者们纷纷表示，数字化改造已经深度融入生产运营每一处细节。滨海新区依托实体产业扎实筑牢制造根基，先进海工制造与智慧绿色港口相辅相成，双向赋能，高端海洋装备产业发展潜力十足。
2: 整个集群的发展可能不只是一个地方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是整个全方位的所有地区共同的提高才会有一个质的进步。所以未来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新闻工作报道当中，也一定会持续的关注滨海新区在创新创造方面的这个进步和发展。
3: 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滨海新区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通过咱们企业这样的一个变化，前沿的科技的变化，包括这个产教融合的这种变化，然后感受到整个的滨海新区的这种科技方面，然后整个的这个生产力，它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迭代更新。
1: 一路走访，一路感悟，媒体记者真切感受到滨海新区立足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布局，承接北京创新资源，发挥自身先进制造优势，联动区域产业应用场景，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海工制造、智慧港口、绿色环保、海洋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多产业齐头并进。新区持续完善创新生态，不断缩短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周期，源源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4: 上周，天津市首个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门户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正式发布，进一步推动区域企业出海服务迈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阶段。来听记者张美玉的报道。
5: 这次发布的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是天津经开区对出海服务体系的数字化重构与体系化升级。该数字门户网站依托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的线下服务生态，融合相关海外运营经验、国家级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数字化服务能力，打通线上服务端口与线下实体阵地，集成公共服务、专业服务、政务服务等多重功能，构建起全链条数字化闭环式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新体系。天津市商务局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处长房勇介绍说，
6: 我们这个网站的这个建立呢，也是顺应了我们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在境外投资布局过程中所面临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或者服务的不到位，资源的不好直接对接，还有一些企业的这个合规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们主要是重点的解这个问题，加强我们现在这个网站，包括我们现在泰达在致力打造的目前这个境外的综合服务港，啊，现在等于是在全方位的为企业解决这现在这些问题，也为我们天津市企业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据泰达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理事长张雪介绍，该平台精准锚定全球出海资源的汇聚平台，企业远航发展的出海中枢，政企长效联动的合作窗口三大核心功能价值，摒弃了过去单一信息展示功能，以企业出海真实需求为导向，搭建起了颇具泰达特色的体系化栏目矩阵。
7: 那我们泰达综合服务港也在去年做了接盘，我们的后续的这些相关的服务需要一个线上平台的支撑，同时我们希望把这些汇聚的资源能够通过统一的线上平台的方式向大家进行展示。那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出海服务通过这一个网站向整个的社会去把它公开，然后和对企业进行一站式的相应的这种服务。
5: 天津瀚海蓝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建国对记者说，
8: 我们企业是做水下机器人的，这个网站呢主要是给我们最大的用途就是到底各个国家有没有这种需求，然后我们在这个网站上能看到的进行对接。另外一个就是在办理这个手续过程中，一些海外的政策呀，还有税呀，还有出口这种各种手续什么的，查去看能看。另外一个也能找到帮助的人。以前我们主要是在市场营销啊，在这个上面很弱，就是没有经验。我们相当于这个跨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将来未来把出海是我们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机遇，有这样的网站有解决我们现在发展急需的问题。
5: 据介绍，天津经开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迭代升级数字门户功能，不断扩容优质服务资源，完善全周期全链条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天津乃至北方区域企业出海标杆性服务平台，为天津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向新向绿向海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
0: 日前，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投用仪式在远洋国际中心举行。该中心的落地投用将全面提升天津港区域车流通行安全监管效能。
1: 在活动中，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联合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正式落成投用，天津市道路运输领域大数据安全实验室同步揭牌。风控中心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车联网全域感知三大核心技术，可实时捕捉车辆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各类危险行为，自动研判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分级处置。针对高危驾驶报警，平台将启动安全护航服务，客服车载对讲实时劝导，干预记录同步推送企业管理员。
9: 我们也知道天津港现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绿色港口，特别是进出天津港的集疏运的车辆也非常多。我们通过北斗高精度的定位与智能视频相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车辆安全监管能力。
1: 与此同时，天津市道路运输领域大数据安全实验室将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依托交通运输行业公共数据，支撑实验室开展算法研发、场景建设，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能够最大化地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据互通、资源互补、成果互享。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欢迎回来，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到一组财经动态。端午三天，天津全市473家重点商贸企业累计销售额近11亿元，客流量达到了798万人次，同比增长 4.4%。
1: 近日，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长芦汉沽盐厂有限责任公司入选2025年中国食品工业重点企业500家权威名录，位列全国第189名。
0: 日前，在天津新港海关监管下，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30辆载货汽车在码头上整齐列队，即将搭乘货轮发往海外。根据统计，今年的一到五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33万辆，货值达到了2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和18.7%。
1: 日前，赤峰市农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到访天津 OTC 所属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围绕星火登记商品溯源体系、涉农数字金融赋能开展专项调研及业务洽谈，双方达成合作共识。
0: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过批准，现在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具体通知如下：一、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

0: 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端午前后，记者在北京、深圳、上海实地走访发现，新房和二手房热门楼盘的待看量和成交量回暖，改善型住房需求加快释放。专家认为，在政策支持、房价趋稳的背景下，一线城市楼市迎来边际改善，市场风向标意义凸显，有助于提振全国购房信心。后续市场的修复力度及长效性仍有待观察。
0: 中国央行将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维持在3%和3.5%不变，为连续13个月保持不变。
1: A 股市场正在迎来年度分红的集中落地高峰。数据显示，截至6月21号，沪深两市已经有2297家上市公司完成了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累计派发金额达到6972.65亿元。
0: 2026年以来，曾经长期处于公募基金市场边缘的 FOF 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数据显示，截至到20号，年内新成立 FOF 基金已经达到88只，合计发行规模高达1137.69亿元，不仅超越了2025年全年水平，还超过了2021年创下的历史峰值。
1: 5年前的6月21号，首批公募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登陆到了沪深交易所。这一创新品种正式步入到国内投资者的视野当中。5年来，市场常态化发行提速，底层资产类型持续扩容，监管制度日臻完善，功能效应稳步释放。截至到

0: 目前全市场已经上市了86只信托基金，募资的总额达到2450亿元。
1: 近期，多家基金公司释放出了针对 AI 人才的招聘计划，相关岗位数量激增，不仅涉及到传统的 IT 部门，还覆盖运营、销售、品牌、风控等各大业务链条。这场人才争夺战的背后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金融科技不再是基金公司的后台支持部门，而是逐渐走向台前和台中，甚至成为驱动业务变革的核心引擎。
0: 近日，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发布一支险资资产支持计划登记情况。根据统计，今年的前五个月，险资资产支持计划登记的规模合计为893.7亿元，登记产品合计为23只。
1: 京东集团的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表示，快递终将会实现全部机器人送货，要培训70万京东快递员维护机器人，不再像今天这么辛苦。
0: 6月21号晚，优必选科技宣布，旗下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品牌优世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京东首发预订单量累计超过了5000台，天猫已经同步上新开售。
1: 国际方面，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七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61.5%，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38.5%。美联储到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24.9%，累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52.2%，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22.9%。
0: 周一早盘，布伦特原油期货走强，美股股指期货走低。美伊与瑞士开启和平协议谈判，美债期货同步走弱。英镑对美元汇率走低，有消息表示，斯塔默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辞去英国首相。
1: 日前，特斯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公司 CEO 马斯克已于6月16号兑现了其2018年的薪酬方案，账面收益高达11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854亿元。目前，马斯克的身家超越140个国家的 GDP， 大约能够购买9403吨黄金。
2: 需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6步骤，燃气使用5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6步骤，提高警惕才安稳。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 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

0: 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公器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漆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热点方面。端午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了客流小高峰，特色的文创产品热销出圈，主题研学广受亲子家庭的青睐，夜间活动持续火爆，翻新升级的临海主题咖啡馆全系亮相。这个假期，海博馆将传统的端午民俗与海洋文化深度融合，通过开展多元业态创新，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单一观展模式，推动游客从短暂打卡转向深度停留，成功带热假日文博消费市场，激活天津滨海的蓝色文旅经济新动能。
1: 端午假期，海博馆海博印象文创商店的客流是持续保持高位，远古海洋摇摇乐、古生物盲盒、特色冰箱贴、端午限定的香薰等一些产品持续热销，成为游客必买的伴手礼。一件件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依托馆藏资源打造，将枯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收藏、可带走的特色好物，让海洋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生活。海博馆已经搭建起了常设爆款加节日限定加临展专属全年龄段的文创产品矩阵，结合新近热门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特展，场馆同步推出了海丝路陶瓷复刻、沉船银锭、金元宝等系列文创产品，实现观展即种草、看完即带走的沉浸式消费体验。
0: 同时，产馆还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产品设计。此前，海洋标本复刻产品因为样式简单、观赏性不足，一度遇冷。运营的团队呢，进行市场调研之后，升级增加了科普注解、可视化骨架结构等细节设计，让产品兼具了观赏性与知识性。如今已经成为亲子家庭争相选购的爆款单品，实现了文创产品的体制升级与消费转化。针对传统的博物馆游客观展后即离场、停留时间短的短板，海博馆在2022年正式推出了夜宿海博系列的研学活动。在今年的夏季全新升级推出的海螺公民奇妙夜过夜营，孩子们可以独享博物馆的广阔空间，在活体实验、科学家面对面、馆内帐篷露营等沉浸式的体验之外，还首次推出了神秘 NPC 的奇遇、海洋机器人舞台剧、徽章互换等专属活动，充分盘活夜间闲置时段，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有效留住游客。
1: 场馆日间常态化开设的化石修复、海水检测、活体标本等一些研学课程，今年端午假期还新增了香囊手作民俗科普特色活动。通过日间研学体验与夜间的特色活动双向联动，场馆成为引导游客从走马观花的浅层打卡转向学有所得的深度游览，动静结合的游玩场景拉动游客驻馆消费，实现海洋文化传播与场馆营收增长的双向提升。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到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是逐渐显现。
1: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五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0: 以上就是本期财富第三集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非、石宇，代表编辑苏金，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看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

0: 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我们关注的，
3: 我们身边的，
2: 各种信息发布，
3: 法律问题咨询，
2: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3: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2: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0: 生活有烦恼，张丽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持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2和7。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有微风的天气，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33摄氏度，最低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夜间阴转多云微风。周三到周五有多云的情况，最高气温31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周六多云转雷阵雨，周日阴。气象部门提示，昨天呢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此时万物繁茂至极，蝉鸣渐起，夏日悠长。最近降雨频繁，市民需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交信北斗区道路运输风控中心投用仪式在远洋国际中心举行。该中心的落地投用将全面提升天津港区域车流通行的安全监管效能。
2: 在活动中，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联合交信浙江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正式落成投用，天津市道路运输领域大数据安全实验室同步揭牌。风控中心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人工智能图像识别、车联网全域感知三大核心技术，可实时捕捉车辆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各类危险行为，自动研判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分级处置。针对高危驾驶报警，平台将启动安全护航服务，客服车载对讲实时劝导，干预记录同步推送企业管理员。
3: 我们也知道天津港现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绿色港口，特别是进出天津港的集疏运的车辆也非常多。我们通过北斗高精度的定位与智能视频相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车辆安全监管能力。
2: 与此同时，天津市道路运输领域大数据安全实验室将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依托交通运输行业公共数据，支撑实验室开展算法研发、场景建设，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能够最大化地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据互通、资源互补、成果互享。
0: 日前，天津经济基础开发区制造业中市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试行对外发布。
1: 此次发布的行动方案中，以7个1为核心行动主线，聚焦夯实基础、提升效能、厚植生态三大维度，将统筹推进12项主要任务，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中市平台从单点建设向体系化。

0: 经济跨越。
1: 这样有利于我们区域的这些平台的科技成果如何最后转化成落在我们这个区域的产业化的一个项目，是我们吸引来自于京津冀甚至来于全国的这种优质的项目能够在我们这儿进行中试的话，也有利于我们这个区域在这个项目发育的早期的时候就对它进行锁定，有利于我们区域未来的一个产业发展。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坐落于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的中国化学工程科研总院，天津新材料创新平台基地便是此次行动方案的落地平台之一。今年4月，该基地已正式竣工，转入试运营阶段。作为致力于构建中试加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台，该基地将积极打通从概念验证到成果孵化的关键环节，打造开放创新央企化工中试基地的优秀典范。
2: 我们是开创性的啊，创造了这个期待啊，这个开放的运营模式，希望为地方啊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呢，提供这样一个从小试实验到科技成果孵化到这个产业化这么一个一条龙的中试服务啊，助推我们天津乃至京津冀地区啊科技成果的转化。
0: 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梳理形成泰达中试平台种子库，力争通过3年的滚动培育，围绕经开区绿色石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进行率先布局，累计挂牌不少于30家经开区级中试平台，并以南港科创中心为核心载体，依托南港工业区现有8家化工龙头企业规模化中试基地资源，挖掘细分领域中试潜力，加快形成1+8+N 的绿色新材料中试产业格局。
3: 近日，讲好编程故事共绘育人华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集体备课展示交流活动在新区举行。
4: 本次活动由天津科技大学滨海新区区委宣传部、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共同体、天津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研究联盟、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泰达街道文化教育事业集团承办。
5: 我将从以下6个方面进行简要说课。1、教材分析。
4: 活动现场来自滨海新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个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同台献课，课堂打破传统模式，将教学场景融入滨城发展的火热一线。教师们以大火箭自主攻关、天津港智慧蝶变、天河超算创新突破等滨城特色案例为鲜活载体，让抽象的理论在现实中找到了生动的注脚。这种分层递进的教学设计，生动展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6: 经过多年的探索呢，我们形成了这个以集体备课和同课异构示范课为2大核心抓手的2+X 一体化教研模式，聚焦思政课的这种教学重点、学生的疑点，去探索这个教学的衔接点，共同研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破解这个跨学段的这种衔接难题。
7: 面向未来，一个是依托高校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立分层培训的体系。第二个呢，就是构建跨学段的教研共同体，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集体备课活动，整合新区特有的科技、港口、生态等资源呢，联系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开发具有滨城特色的这种思政资源，统筹规划区域教育的实践基地，设计覆盖全学段研学路线与实践的活动，形成目标一致、内容递进的这样的衔接的一体化的实践育人机制。
3: 6月20号，碧海同心、美丽海湾、生态环境净滩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滨海新区东江港顺利开展。100余名志愿者齐聚海岸一线，不惧酷暑，躬身实干，用洁净海岸线扮亮滨海生态底色，充分展现了天津市民向善向美的文明风采。本次活动由经开区环境保护协会、渣打环球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圆通速递海洋馆的公司、天津市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盟、天津泰达职工读书会联合主办，汇聚职工、青少年学生等多方志愿力量，形成全民护海的良好氛围。据了解，

0: 海岸净滩志愿服务已经打造为了常态化、长效化的生态志愿品牌。截至目前，本年度已经成功开展了4场百人规模的净滩专项行动，持续吸引辖区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全民共治氛围愈发浓厚。下一步，各主办方将持续深耕生态志愿服务领域，不断推动净滩志愿活动向专业化、规范化、常态化升级，持续凝聚社会志愿力量，常态化守护海域生态环境，全力打造天更蓝、海更清、景更美的生态宜居，滨城贡献志愿力量。端午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将传统的节日民俗与海洋科普文化深度融合，创新多元文旅业态，持续点燃假日文博的消费市场，激活蓝色文旅经济新动能。
1: 假日期间，海博物馆常态化开展化石修复、海水检测等研学课程，同时全新推出有趣的端午习俗主题课程、端午香囊手作等体验活动。
2: 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们还推出了海螺公民海博奇妙夜，同时呢，我们还将全国首个海洋机器人舞台剧搬到了海博馆，然后融入到我们这次的夜宿活动中。
1: 丰富的沉浸式体验也有效带动了文博文创消费热潮。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观结束后，不少游客驻足海博印象文创商店，挑选文创产品、远古海洋摇摇乐、特色冰箱贴、端午限定香薰等文创产品，销量持续走高。数据显示，海博馆研学板块营收从2024年100余万元攀升至2025年600余万元，2026年有望突破1000万大关，成功构建引流、体验、消费、复

0: 仿的良性文旅消费闭环。除文创研学板块持续发力外，翻新升级后的抱抱地球咖啡馆全新开放，成为场馆网红打卡地。临海景观、休闲餐饮等配套的完善，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丰富了海博馆全链条文旅服务体系。假期火热的文博文旅场景中，文明旅游成为最美风景线。广大游客自觉遵守场馆参观规定，文明观展，爱护展品，有序体验，主动守护整洁优美的文博游览环境，为槟城文旅高质量发展增色添彩。
1: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滨海新区各街镇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文明实践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情与力量。
2: 在滨海新区区委统战部与大港街道联合举办的寻美滨城赏非遗新善滨城爱同行主题活动中，非遗展演、红色研学、民俗市集、暖心慰问四大篇章轮番登场，让传统佳节既有文化味，更充满了人情味。观看展演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一同走进开元里社区烽火史诗馆观摩研学，一件件红色主题面塑作品，一段段烽火故事，让大家在传统文化加红色教育的双向浸润中，进一步夯实了与党同心的思想根基。
3: 社区就是要把这样的文化活动搬到居民的心坎上，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邻里间生根发芽。
2: 随后，新的社会阶层爱心人士还组成慰问小分队，为社区生活困难群众送关爱。
4: 今后街道还将持续整合辖区资源，把文化运心和服务惠民结合起来，让筹难工作更有温度，更有实效。
2: 在新村街道草场街社区开展的端午粽香满社区、和睦相伴一家亲主题活动中，居民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围站在一起，分工协作，一起包粽子。大家动作娴熟，一片片清脆粽叶在手中转眼变成棱角分明的粽子。
5: 一边包粽子呢，一边聊天，邻里关系更近了。
2: 社区将包好的粽子统一下锅蒸煮，并将煮好的粽子分装打包，由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上门走访辖区特殊群体，给他们送上热气腾腾的粽子与节日祝福。大家细心询问老人生活起居、身体状况，倾听居民生活需求，提醒大家注意夏日防暑，贴心的话语让居民感受到社区的温情。
6: 今后我们社区会常态化开展民俗邻里类志愿活动，深挖传统节日内涵，持续打造暖心社区。
2: 在胡家园街道远洋滨瑞社区举办的端午节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巡查网格员与居民围在一起包粽子。另外，活动中的端午知识问答、你画我猜等互动环节也让现场气氛轻松热烈，
7: 体验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传统民俗乐趣和邻居们在一起相聚在一起，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那个快乐希望咱们社区呢多举办这类活动。
2: 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把刚包好的粽子仔细分装，逐一送到外卖小哥手中。接过这份带着温度的节日礼物，小哥们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
8: 接下来，远洋滨瑞社区会持续依托我们的节日来开展各种惠民服务，做实做细，暖心举措，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幸福感的和谐社区。
2: 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举办的端阳成古韵、渔情暖寨上文化惠民嘉年华活动，立足端午传统，深挖滨海汉沽盐渔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展现辖区群众昂扬风貌。现场设置了端午文化体验、海鲜海味展示、志愿公益服务等区域，居民包粽子、品海鲜、赏非遗，感受民俗魅力与邻里温情。此外，滨海新区环境局、汉沽中医院、寨上街工会等单位提供宣传、义诊、咨询，抹剪子免费理发专区更是人气爆棚。活动既传承端午古韵，又彰显渔乡特色，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
9: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来关注反诈骗。近日在江苏扬州，当地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有居民存在了被诈骗的风险。民警多次拨打居民电话却无法接通，便迅速前往了当事人家中进行处置。
1: 民警很快赶到了涉事居民吴女士的家中。
2: 她正好站在玄关处，我当时第一眼就瞄到她手机处于一个黑屏的状态。
1: 根据经验以及现场询问，民警判断吴女士的手机黑屏很有可能是处在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状态。民警立刻取出了吴女士手机的电话卡，强制关机，切断了手机网络，并在了解了吴女士名下银行卡的情况后，迅速联系反诈中心，紧急启动止损流程。
3: 电话卡全拔掉了现在，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哪一步了，他自己也想不清楚，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先把他卡先止付一遍，防止他钱被刷走。
1: 随后民警询问得知，当天晚上吴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诈骗分子假扮短视频平台客服，用每个月扣费的话术诱骗她上当。
2: 你最近是不是打开了抖音会员？大妈很疑惑说，我并没有打开会员。对方就说，你不关闭会员的话，将每个月自动扣费900块钱。大妈一听这么高的金额就被吓到了，紧忙问对方我该怎么关闭这个会员。
1: 随后吴女士被骗子一步步诱导，落入了陷阱。
2: 你先要把你支付的银行账户给我，我才能帮你关闭扣款。大妈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名下的5张银行卡全部告诉了对方。告诉对方之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有一个链接你点一下，我需要下载一个操控你手机的软件，这样我才能帮你关闭，不然你自己操作不了。
1: 民警介绍，一般情况下，诈骗人员在远程操控了受害人的手机后，就会通过操作的手机将受害人的钱款转走。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处置，阻止了吴女士被骗。经过核查，吴女士的存款并未被骗子转走，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境外旅行意外险是出国旅行常会购买的险种，这类保险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当中因为意外或者是突发状况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近期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当中发现，数十笔的境外旅行意外险赔付案件存在了疑似骗保的情况。
4: 首先就是它涉及到这个理赔的这个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金额呢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集中在腹泻、肠胃炎、肚子疼，这些保险人可能有一些区域上的集中性，就比如说有一些人都是一个村的。
5: 工作人员在和境外医院联系后发现，大部分投保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在医院就医过。随后警方介入调查，
6: 投保人没有真实的出境记录，是一个明显虚假的情况，投保的金额呢在几十元至100元之间，索赔的金额在10000元以下。
5: 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就是利用这一点，先有偿招募某地区村民办理个人护照，虚构境外旅游的经历，再进行线上虚假投保索赔。而线上提交的境外付款凭证、费用清单等材料也都是犯罪嫌疑人伪造的。在理赔款下发到投保人账户后，投保人留取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其余的则全部转给这一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骗取多家保险机构境外旅行险赔偿金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本案中出借个人信息的所谓投保人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7: 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帮助他完成犯罪的行为，造成了这个保险公司的损失，客观上的话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个人的信息一定不能外借。
8: 生活有烦恼，律师来出招，律师说法帮您解决法律难题。
0: 社会有纠纷，律师来帮忙。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建华达律师事务所的高小雨律师，解答大家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25870101和25870202和高律师进行对空的交流。另外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发送私信和我们进行交流。同时呢，把您生活当中关心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互动留言和提问，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您来进行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在法律方面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问题。首先呢，是张女士在公众号上留言，她想咨询一下房租的事情。这个租房呢，定金是交了300元，如果是不想租呢，想问一下这个定金退还的消息。另外呢，听众曲先生打热线咨询高律师，公司呢是从2024年的6月之后就没有缴纳社保了，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被迫离职。听众赵女士呢，在公众号上留言，也要咨询说，婚内给小孩买的保险，投保人呢是赵女士，离婚了之后，男方每年出保费，没有注明什么用途，离婚协议写的也是无夫妻的共同财产，那现在男方要求变更保险人，那就以上的问题呢，我们来连线高律师。高律师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一位张女士，她想问一下，咨询一下高律师，这个租房呢交了300元定金，她说现在不想租了，问这个定金能不能退还。
9: 如果是违约的话，300元定金是不能退还的。
0: 不能退还，好的。
9: 对对对。
0: 那另外还有曲先生，他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呢是在2024年的6月之后呢，就没有给他们缴纳社保，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他可以被迫离职？
9: 这种情况可以被迫离职，写辞职书啊，写明离职的原因啊，公司违法没有交社保啊，属于被动离职，对方公司呢应该支付这个补偿金啊。一般的一年是一个月的补偿金。
0: 好的。另外还有赵女士呢，想问一下，她说呢，婚内给这个孩子呢买了保险，投保人呢是赵女士，她说离婚了之后呢，男方每年出保费，没有注明什么用途，那离婚协议呢写的是无夫妻共同财产，那现在男方就要求赵女士呢要变更这个投保人，并且要返还本金，想问这种情况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9: 这种情况，如果投保人是夫妻任何一个人，受益人呢是子女，这种情况呢应该财产属于子女所有。如果是双方协商啊，继续每年投保啊，可以继续履行。如果是夫妻之间有一方不同意了啊，不同意再支付这个保费，在法律上也是支持的啊。另一方呢，只能拿自己的财产给孩子购买保险。
0: 那现在这个男方要求他要变更投保人，就是以前的投保人呢是赵女士，现在男方说要变成这个男方为投保人，然后呢还要返还他这个之前缴纳的保费。那这种
9: 双方已经双方约定给孩子交纳的保险金啊，一般是不返还啊，
0: 不返还
9: 交保险公司了，不返还了。
0: 像
9: 这种情况，如果双方协商一致的话，属于不能随时变更这个合同，啊，
0: 也就是说这个投保人是可以不变更的。
9: 可以不变更。
0: 好的。另外刘先生呢在公众号上留言，想要咨询说，这个视频当中呢吃出了虫子，平台就不予处理，就赔偿金的额度呢没有达成一致，不按照这个消费法进行赔偿，那想问一下，如果这个消费者起诉平台的话，是不是能胜诉？另外如果不起诉平台，是不是可以起诉卖家？
9: 这种情况呢，在咱们消费者投诉的时候，以后诉讼针对哪一方，如果加上平台再加上卖家是正常的思路。如果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经济损失，可以根据你买的这个价值啊进行的多倍的赔偿。
0: 另外还有听众宋先生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公司呢开除员工，离职的时候不结清这个工资和赔偿金，双方是签了离职协议的，约定2026年1月1号之前呢要结清所有的剩余的薪资，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是呢联系公司不予回复，想问一下怎么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9: 这种情况属于公司违约，作为咱们劳动者直接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给付未结清的所有款项。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律师咨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高律师的解答，高律师下期节目再会。
9: 好，再见。
0: 好，那如果您还有法律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以外的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一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的周一的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这是又全新一周开始了。
1: 是的啊，全新的一周，端午假期刚刚结束，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是咱们中考考生们的这个最后一天考试了、
0: 对对对，考完试之后基本上你看吧，就是该放的该歇的都歇了、这礼拜如果没估计错的话，这礼拜好多中小学也开考试了，
1: 对，就其他的像小学生啊开始陆续也要有一些测验了、
0: 对对对，
1: 不叫特别特意的考试，叫就是简单的像小学生什么闯关啊，
0: 所以这礼拜职场人士你应该特别明显感觉到，就是上下班啊交通状况明显好很多。对，
1: 是的，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会觉得在上学期间啊，如果家里的这个小朋友上学，你会觉得负担很重是什么？比如说学校里会不会需要家长就是协调做些什么，
0: 是啊，
1: 配合干什么、对吧，检查检查作业，家长可能会觉得、太累，这一天工作之后还得忙活这个，
0: 哎，
1: 但是当你的孩子放假的时候、你也一样很头痛，
0: 头大了，
1: 对吧，给孩子如何安排非常有意义有趣的暑期生活，
0: 他去哪儿呢，
1: 很伤脑筋，
0: 你得上班啊、你家里又一神兽，你是怎么弄、怕就翻天了该。
1: 对，咱周一咱别聊这么辛苦沉重的话题。
0: 对对对，大伙儿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就行、是吧，
1: 对、好，现在过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

0: 白天的最高温度32度，夜里最低温度21度，多云，伴有微风。
1: 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盲目指出你身边人的问题，反而会遭人抵触。咱今天来说说逆火效应，
0: 鸡蛋怎么吃都对吗？和你来分享几种错误吃法，暗藏风险还伤身。
1: 科幻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官宣定档上演跨越双时空拯救未来。
0: 悬疑剧《迷墙》霸气开播，黑色幽默诠释中年夫妻，天降横财。
1: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儿都说了，这个全新一周开始，大伙儿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节奏应该都是信心满满，但是这礼拜据说天气要开始热了啊。你也做好了迎酷暑的准备。
1: 是的啊、很多人可能也许还未必相信，因为看前几天的天气，更多人都是在说天津干脆立秋吧。
2: 哎呀真是，
1: 哎咱。

0: 31度啊，不知道这个闷热不闷热，潮湿不潮湿，所以呢这几天可能天气会陆续就温度一点点上升了，
1: 哎，
0: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你肠胃还好，你可以多喝一些绿豆汤消暑，
1: 哎，对
0: 对吧，那么作为可能肠胃并不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其实白开水就足够了，
1: 嗯嗯嗯，
0: 就别想别的啊什么什么的，可能对您的肠胃并不是很好。
1: 哎，对，你看这天气变化，包括季节变化，你身边的人跟你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但凡亲近的人，哎呦，哎，你怎么穿那么多？你不嫌热吗？这是最简单的一句朴实的关怀吧。哎呀，这是天儿最近变天了，大伙儿注意一下，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给人家的关怀、关心或者这个问候一下，怎么招来人家的反感呢？
0: 哎，
1: 我不冷啊，我感觉没事儿啊，
0: 对，
1: 你关心我干嘛？嘿，你这吧，我好心好意的跟你说你不冷啊什么的，怎么对方的反应就这么大？
0: 是的，所以啊，我特别想问问唐伟，
1: 哎，
0: 你掏心窝子的啊，
1: 掏心窝子，
0: 别怕得罪我，
1: 我听听。
0: 以前，现在啊，近一年我没再提过，
1: 哎，
0: 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1: 你看，
0: 以前我提过，少喝点可乐吧，
1: 嗯嗯，
0: 你早点睡吧，行吗？
1: 哎，
0: 你反感过吗？
1: 哎，其实要说真心话，还真没有。
0: 哎呦，
1: 这。我们俩这个在节目上的搭档关系，在节目下的这个同事关系，基本上就很多日常生活当关系，我们俩是可以接受的，就可以说得来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哎呦，这你说我就不听，或者你说哎行，基本上可以给到正面回应的，因为毕竟搭档很多年了，是吧？除了生活这个陪伴之外，这个
0: 别瞄了，现在不是一个八卦的节目，
1: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系到一定程度，彼此关心是正常的，
0: 哎，
1: 对吧？
0: 就证明你觉得我在告诉你少喝可乐，
1: 这好事，
0: 你是不逆反的。
1: 不逆反，
0: 没有触碰到你的某个逆鳞，
1: 这没有什么逆鳞，这是你关心，
0: 哦，因为他主要还是该喝还喝，
1: 哎，对
0: 吧？董真，你说你的，哎，我该喝喝我的，脸色变黑就变黑呗，反正也无所谓，
1: 你看得见。
0: 哎，但是在生活当中啊，职场也好，包括家庭当中，包括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啊，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你总是盲目的给人提出一些人家的问题
1: 建议，
0: 你觉得哎，你这话很真诚，
1: 哦，
0: 很实诚，很坦白，
1: 嗯，
0: 但可能放到对方身上，他会觉得，哎呦，你一定要这样讲吗？
1: 你管我呢？
0: 哎，你天天总这么说，难道我在你眼里一无是处吗？
1: 你看，咱今儿就来说说这个啊。你看，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看到亲戚朋友身上有问题了，出于关心，忍不住就直接指出，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对方，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对方不仅不领情，反而会反驳你、抵触你，甚至疏远你。这就是逆火效应在作祟，成年人的认知和习惯早已在岁月当中固化，他们早已经形成自己的处事逻辑还有生活方式，你的指出本质上是在否定他们的认知和选择，必然会引发他们的抵触情绪，而你的善意呢，最终只会变成伤害彼此关系的利刃。
0: 嗯，
1: 我出于好事好意关心，怎么最后我成恶意恶人了？哎，
0: 对，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如果咱不指出身边人的问题，不介入他人的生活，就是冷漠自私，
1: 嗯，
0: 啊，对你的亲人朋友不负责。
1: 哎，
0: 但实际上呢，真正的清醒是懂得来尊重他人的边界。
1: 哟，
0: 因为要知道每个人啊，咱都是独立的，
1: 哎，
0: 都要成长，对吧？有的时候你说你越怕他摔倒，
1: 嗯，
0: 你说你越扶着他，就像孩子练走路一样。小的时候可能家长都会，
1: 嗯，
0: 啊，这个啊扶着领着手，
1: 嗯，
0: 领着自己的宝宝孩子啊，
1: 嗯，
0: 但是呢。他终究要有一天要自己学会独立行走，
1: 哎，
0: 你不能说怕他摔倒了就天天扶着他，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他不摔倒一两次，
1: 嗯嗯，
0: 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1: 对，这网上有句话，就不要盲目的介入别人的因果，
0: 嗯，
1: 因为你也不知道人家怎么经历的，
0: 哎
1: 哎，
0: 所以呢要懂得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彼此的关系，不越界不内耗。
1: 哎，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都有自己生活节奏。亲戚朋友之间再好的关系，也需要边界感。而所谓边界感，就是不随意指出别人的问题，不介入他人的生活，别干涉他人的选择，尊重彼此的不同，包容彼此的缺点。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守住自己的边界，也尊重别人的边界，别指手画脚，别越界干涉，让彼此都能够活得自在从容。你看，就拿刚才董小姐说那个，我平常爱喝碳酸饮料这事儿，哎呀，熬夜这事儿做例子。对，而且人家每一次人家建议都是特别诚恳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轻描淡水的建议。哎，你看你最近你要是眼圈又黑了，肯定是最近你熬夜熬的，你注意一下身体。
0: 哎，
1: 仅此而已，就话到这儿，人家觉得啊，话到此为而已。他不像有些人，或者是你比如说更亲的亲属什么，哎，你怎么能这样？你一个人可以注意，就来了，
0: 哎，
1: 那劲儿就来了。
0: 哎，你晚上11点要不睡觉，我给你打电话啊，赶紧睡。
1: 这瞬间这压力就上头了。
0: 对，
1: 有时候关心确实需要一定的界限，
0: 因为有的人可能相处下来，比如说你的闺蜜，
1: 嗯，
0: 对吧？你的好哥们儿，你的家人另一半， 父母，可能他会觉得咱们关系如此之近，我有什么不能提的，我有什么不能要求的，但往往就是这样，就影响到

0: 了，就是因为跨越边界了，
1: 对，
0: 以至于你们很难维系好现在的关系。
1: 我感觉你在操控我。
0: 哎，谁也不愿意说让别人去把控自己。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需要就认清逆火效应，放弃改造他人的执念，就是你别去想着去改变别人，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你可以去纠正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别去改变，要接受每个人的不完美，接受彼此的不同，可能人家还想改变你呢，对吧？你还改变人家，
1: 真是
0: 彼此别妄想说一定要改变对方。
1: 哎，我就看你这点，我就想给你改了，你改不了，改不了，多少年了啊。还有守住边界别越界，无论面对亲戚朋友还是同事，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别随意指出他人的问题，不介入他人的生活和选择，别人的什么感情啊、工作啊、生活，哪怕你觉得不对了，哎，也不要指手画脚，尊重别人的选择是成年人最基本的素养。
0: 哎，
1: 你找那人真不行，我跟你说，你跟他过不了，你知道吗？你跟人家过吗？是吧？哎呀，你家里那孩子怎么怎么样？毕竟人家相处，你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可能说，哎，我觉得可能我是这样，哎，跟你不太一样，或者我是这种方式的生活，仅此而已了。
0: 哎，
1: 你让人家跟着你走不一定。
0: 对，然后学会沉默，用倾听代替指责。就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给他出主意，你可以倾听，好好的倾听。我觉得对于对方也是一种帮助，
1: 哎，
0: 对吧？再有就专注自身，不内耗于他人的人生。你别光盯着人家干什么，
1: 真是
0: 太内耗了，
1: 哎，
0: 对吧？你过度关注别人的问题。你纠结于别人的事情，就会放在自己的身上。
1: 你看，
0: 为别人瞎操心，其实还是要做好自己，你才是最重要的。
1: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自己身上，
0: 那
1: 就好一些了啊。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说了说个人逆火效应啊，就别轻易给别人出决策，别轻易指出别人的问题啊，这个对别人是冒犯，
1: 对，
2: 没有边界感啊。但接下来这个不是跟您提建议了，这是生活常识，大伙人所共知的事儿。
1: 对，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分享啊，谈不上说您一定要听，你看咱说话这个求生欲满满的
2: 角度问题啊。
1: 来说啊，鸡蛋呢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全能营养食材，富含优质蛋白、卵磷脂以及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性价比很高，也是老少皆宜的日常食材。那么很多人呢也会陷入到就是鸡蛋万能，怎么吃都没事儿的认知误区。那么营养学呢通过专业建议明确指出啊，说这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能否发挥，是否会损伤身体，它的核心取决于食用方式，
2: 怎么吃，
1: 就不一定说咱们鸡蛋非常健康啊，怎么个做法或者吃多少都是没有问题的，并不是这样的。
2: 你看鸡蛋属于高蛋白高胆固醇食材，食用不当就会加重您肠胃消化的负担，还可能影响血脂代谢，滋生细菌，引发肠胃问题，代谢紊乱。尤其是早餐空腹食用错误做法的鸡蛋，身体经过一夜的空腹，肠胃脆弱敏感，损伤就会加倍。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伙分享，就是咱们家庭当中啊常见的四种鸡蛋的错误吃法。平常我每天早上都吃鸡蛋是吧，早餐吃一鸡蛋，怎么吃有可能是错的，伤害您身体，您还每天这样一直吃呢，跟您分享分享，您得注意，发出警醒了啊。说说吧。
1: 第一个呢，说吃隔夜水煮蛋，滋生细菌，很容易引发肠胃炎。像有的时候，这个有的家庭一次性啊，会煮出好几个鸡蛋。又或者你可能煮的并不多，但今天就没来得及吃。
2: 没吃。
1: 那你说你直接扔掉又很浪费。所以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隔天再吃。
2: 那正常。
1: 冰箱的低温呢只能是减缓细菌繁殖，无法彻底杀菌。隔夜鸡蛋的蛋白质很容易变质啊，滋生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长期来吃呢就会反复的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呕吐。而且呢对于免疫力较低的人，真的不建议您来吃隔夜的煮鸡蛋。
2: 也就是煮鸡蛋最好是现煮现吃。你别昨天晚上煮了今天吃，那像那茶叶蛋什么的，其实它是卫生这个或者细菌它有可能超标的啊。还有吃糖心半生蛋，暗藏感染的风险。不少人觉得这个糖心蛋也感觉很嫩滑，营养不流失，偏爱早餐时半生不熟的鸡蛋好吃啊。但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蛋无法完全杀灭食材自带的细菌，长期吃得增加肠道的感染概率，还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导致营养白费，那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好像是我要那糖心的那好吃，是好吃，但是营养可能都破坏了。
1: 没错，还有就是每天过量吃鸡蛋啊，有的人说了啊，这个多吃点没问题，补充蛋白质，其实每天1到2个鸡蛋就可以了。摄入过多会加重肝肾的代谢压力，长期过量吃，中老年人很容易出现血脂升高的问题。
2: 别吃太多了啊，还有最后空腹单吃鸡蛋，营养难吸收，而且伤肠胃。很多人早餐只吃个鸡蛋，哎，我没时间吃了，我来鸡蛋就当早餐了吧？不行啊，空腹状态之下，身体会优先将蛋白转化成热量消耗，造成营养浪费。同时呢，高蛋白物质会刺激你的胃酸大量分泌，长期如此会影响胃黏膜，引发反酸、胃痛。就不吃任何的主食，就单吃一鸡蛋，这个你时间长了容易胃疼。
1: 没错，
2: 你这个挺可怕的。
1: 对，很多人现在都是说吃这个煮鸡蛋，两个煮鸡蛋。然后呢来一杯黑咖
2: 就完了，
1: 其实黑咖就比较刺激肠胃，然后你还空腹吃鸡蛋，也是比较刺激肠胃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一些粗粮，比如说玉米啊，山芋啊，就红薯嘛，紫薯，对吧，包括芋头、山药，然后再搭配煮鸡蛋，喝你的这喜欢的黑咖啊，算是比较就是营养然后又不伤胃的一种早点，
2: 你得搭配上啊。所以人说建议了现煮现吃啊，拒绝隔夜鸡蛋，还有彻底煮熟了别吃半生的糖心蛋，这都是建议您的啊。
1: 包括呢这个鸡蛋虽然好啊，但是呢控制食用量，搭配不同人群以及合理搭配，就刚刚咱们提到了啊，煮鸡蛋配黑咖再加点别的，不空腹单一食用。
2: 没错，您记好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首先看一部科幻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这是官宣定档了，上演跨时空的过去拯救未来的故事啊，这是咱们、又是咱们中国本土的科幻电影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定档的时间也特别好，8月1号嘛，因为也是暑期的期间啊，就是孩子们来看一看这种怎么讲，算是科幻电影，也是寓教于乐。我们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呢，是揭开了双时空交织的科幻设定。2035年的飞船在宇宙深空陷入绝境。1970年的地面基站意外收到了神秘求救信号。而过去与未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了通讯，时间紧迫，艰险重重。1970年的科学家能否救援成功呢？
1: 这是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这个在双时空当中去沟通这么个故事啊，这有点像《流浪地球》，但是又比《流浪地球》更侧面的反映了这个时空交汇什么什么事儿啊。这新一代的这种科幻电影啊，影片由黄建新监制，然后王宏卫担任总策划，张迪沙执导。这里边演员阵容咱听听啊，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还有李乃文、郭涛、杨新明特邀主演。除此之外，还有杜志国、沈月特邀出演，将会在8月1号全国上映。哎，演员阵容还挺齐备的。
0: 是的啊，也都是实力派。那么提到这部电影呢，历时7年潜心打磨，而主创的团队呢，也是带着对科幻题材的创新理念，打造出了新颖的故事设定。不仅在这部电影当中，大家会看到有。

0: 关于时空谜题，还有太空险境，更有角色命运的多重悬念，可以说是对中国科幻类型的一次探索。
1: 哎，对，其实咱们这个中国的科幻类型电影，自打《流浪地球》之后，咱就有了进一步的迈进。就是很多咱以为好多的科幻大片都得看国外的，其实咱自己本土制造的也非常不错，是吧？
0: 对，这创作也是源于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中国这个。科学的发展，
1: 哎，对，包括之前的《三体》什么的，咱有自己的本子，咱有自己的好剧本，再加上自己好演员，咱演的不比他们差。
0: 没错，
1: 哎，咱可以关注一下8月1号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昨天晚上上线的剧，叫悬疑剧，叫《迷墙》，霸气开播，用黑色幽默诠释中年夫妻遭遇的天降横财。说这个啊，
0: 对，之前咱们也提到了啊，这是属于有人说了，夫妻之间能同甘共苦，他可以共苦。
1: 但不能同甘是吧？
0: 能同甘吗？
1: 哎
0: 哎，说这大难临头各自飞。
1: 哎呦，
0: 当然了，现在有一个好事儿，一大笔钱，
1: 哐当一下
0: 给到你们夫妻二人身上了。
1: 你们能共享吗？
0: 你们能共享吗？
1: 网上之前有个段子，
0: 没产生一些杂念，这钱要给我该多好啊！
1: 哎，
0: 只给我。
1: 没错，说那什么中奖了，刮奖票了，说那个，然后说，哎，我中了50000万，跟对象说，哎，那怎么办呢？要不咱分了吧？行，分了吧，然后第一班就走了。哦，你说是咱俩分了是吧？
0: 我以为是各自分一部分钱。
1: 以为是这个了，说，哎，人呢？哦，咱俩分了吧。哎，人分了。
0: 这听着比较的戏剧，比较的有意思啊。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也不少。
1: 这有可能。
0: 哎，只不过难就难在了，你先有一笔钱。哎

0: 对吧？没钱，咱再假设这些也没有意义。
1: 对对对，
0: 说一锤下去啊，墙里掉出了3000万元。
1: 哇，
0: 这个就是作品的开局，比较的戏剧性。
1: 那可不啊，
0: 对吧？然后呢，让迷墙从一开始啊就吊足了观众胃口。那么在昨天呢，这部由郭京飞还有任素汐领衔主演，古嘉诚、戚于晨来特别主演的电视剧，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开播。剧中呢，一堵被砸开的墙，一笔天降巨款，一对被推入命运漩涡的普通夫妻，而这场关于金钱、婚姻与人性的考验即将上演。
1: 哎，就是我看那预告片确实挺好，就是俩人本来就是穷困潦倒，或者生活这个有点陷入这个穷困的状态，突然有这笔钱了，然后好多周围的亲属朋友瞬间跟他关系就好了，这个、
0: 哎、家里的穷亲戚就多了，
1: 瞬间你哎，这人性关系就这种特别赤裸裸的啊。说这《迷墙》这部电视剧呢，是前世照妖镜的核心设定，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包裹着尖锐的现实内核，也兼具了浓厚的都市生活流质感。而在荒诞现实主义的外壳之下，这个剧也传递出了一种朴素的生活哲理：钱财从来不是人生的终极答案，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堆。据说这个正好测验了两个人的这个夫妻关系。本来说这个，哎呀，因为穷困潦倒，这过得不太像话，不太幸福。因为这个关于钱的抉择和选择，俩人这感情更深了。你看，这见真知了。
0: 对，所以说真正的幸福不是说你们夫妻俩拥有了什么，而是在于本心的坚守。无论是穷也好，富也好，对吧？首先你内心是很安宁、很富足的，愿意陪伴彼此。坚守自己的本心，而并不是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一下子你就动摇了。
1: 哎，这部剧兼具这个悬疑的特色，而且还有点烧脑。剧同时它还兼备就爽剧的元素。你看完这，你哎嘿，我也这多好。
0: 你别说啊，因为我还没有看这部戏，但刚刚咱们介绍说一开始嘛，是一堵被砸开的墙，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
1: 咣当一下，多少钱？
0: 就是。不是都是钱，你看我没有掉钱眼里啊，
1: 你看，
0: 我就想到了这之前很经典的小品嘛，破相了。
1: 那干嘛呢？干嘛呢？那个是吧？
0: 就很有戏剧性。
1: 哎，对，所以昨天晚上开播了，最近现在正在热播，你可以看看啊。
0: 哎，
1: 确实挺让大伙感觉到生活的魔力的。
0: 而且郭京飞和任素汐其实也是两个实力派啊，就是演什么像什么，他俩
1: 演技在线，
0: 他俩都不属于那种特别养眼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演技傍身，你会每次看到他们都会觉得他们是特别有魅力的男女演员。
1: 哎，之前他跟那个迪丽热巴，郭京飞跟迪丽热巴演那个租房那个事儿，在网上还成热搜了，还是热视频的，就是租房哦，嫌贵了是吗？
0: 里面的一个小片段啊，
1: 看你这样子就租不起，那状态还挺搞笑的，所以咱关注关注啊，了解了解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2 p.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粮。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房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13: 新农村，
7: 新农民，
13: 新希望。
14: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5: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4: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5: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4: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北京时间14:02，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为您带来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天气。那目前的户外温度上升到了30摄氏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东南风2到3级。今天呢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好像晴好天气也是比较多的。不过今天还好，紫外线指数不是很高，不过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防晒的，毕竟这个需要美白皮肤的朋友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明天可能会有雨，明天目前的天气显示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东风2到3级。虽然明天呢预报是有雨的天气，但是不知道下不下。有的很多朋友在朋友圈说呢还好今天没有雨，因为今天是这个孩子们中考的最后一天嘛，也是初二的孩子们会考的一天，所以今天没有雨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看明天的天气预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从今天下午的4点到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14点呢是没有雨的状态。但是目前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是雷阵雨转阴，可能到明天的傍晚时分会下雨吧。所以大家明天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雨具的。那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听首歌，稍后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旅游方面的事儿。

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说旅游的事儿。虽然呢现在已经是过了夏至了，但是呢很多朋友都说今年的夏天啊雨水比较多啊，所以紫外线强度也不是很高，然后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闷晒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温度这个感觉还是比较适合去海边的。那最近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到东江去赶海，也有朋友在朋友圈发了很多的这个图片。那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天津赶海的一些事儿。很多的朋友都说呀，天津赶海的这个海鲜像螃蟹呀海螺呀是可以食用的，但是呢需要注意来源和处理方式，真的是很对的啊，确实是能食用的。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呢，天津赶海捕获的这个螃蟹、海螺、生蚝都可以吃，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它的来源和处理方式。来说说天津海域的环境现状啊，2025年呢，天津近岸的这个海域优质的水质比例是73.3%，像春天夏天两季呢，它的优良水质比达到100%。天津呢已经建立了国内的首家海洋 AI 智能实验室，24小时来监测海水的理化指标、重金属还有浮游生物，可以及时的发布预警。那目前呢，官方还没有对天津海域发布海鲜食用的禁令，所以说带着孩子去赶海十赶海十倍，这个好处就是孩子能得到很多的玩的快乐，回来的收获呢就是一家人能吃到一顿丰盛的海鲜。来关注一下螃蟹和海螺的这个风险等级啊。螃蟹呢它是甲壳类，螃蟹的内脏是富含了很多微量元素包括重金属元素的，那去除它的蟹鳃蟹胃，只吃肌肉部分还是可以的。海螺呢它是重金属富含了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我们吃海螺的时候需要去除它的内脏和尾部，彻底的煮熟才能吃，不然会拉肚子。那研究显示呢，渤海湾的软体动物的重金属富集因子它是高于甲壳类，像螃蟹啊鱼类是要高于它们的。那天津港附近呢暂未存在了一些化学的元素，所以说建议大家要安全食用。怎么来安全食用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需要去除您拿回家的这些海鲜的内脏，像螃蟹要去掉它的这个蟹鳃蟹胃，像海螺呢需要去掉它的内脏还有尾部，那这些地方呢是含有重金属主要的一些部位了，去除之后就可以降低90%以上的风险，彻底把它煮熟了，然后煮沸腾5分钟以上，当然不能生食啊，控制频率，每周的海鲜总量不要超过300克就可以了。像有的朋友呢在家里边可能喜欢喝酒，那喝酒的时候呢吃海鲜就容易吃多，那如果要是自己啊带着孩子去赶海十倍带回家的这些海鲜，记住每个人的总量不能超过300克，这个是一个安全的使用范围。当然呢我们要关注预警，赶海前呢要查看天津市海洋生态预警信息，要避开赤潮或者是污染的预警区域。那不建议食用的情况有3种啊，大家要记一下，就是来源不明没有检测背书的野生海鲜，就是这个海鲜我们不常吃，像刚刚说到的生蚝啊海螺呀还有螃蟹我们是常吃的，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外观看着有点异常，这个海鲜呢回到家之后呢已经死掉了，就不建议大家吃了。另外就是官方发布的赤潮或者是污染预警期间，这些海鲜是不能吃的。另外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潮汐的变化啊，如果有的朋友说哎不知道从哪儿查潮汐，其实我们这个手机上都有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它是可以看天气预报的，您往下翻一翻看看有没有这个潮汐预报表。当然定位呢要定位在滨海新区啊，可能才可以看到这个潮汐。那我的手机上的这个 APP 上的天气预报就显示目前的这个潮汐状态是这样的，今天凌晨的2:32是这个低潮的时间，然后潮高呢是

1.68米，然后高潮的时间是今天早上的7:53，潮高是3.5米。然后第二个低潮的时间呢，出现在了今天下午14:46左右。那现在呢，还没有到最低潮的这个潮时啊，是14:46的潮时，潮高是1.13米，低潮的时间。然后，再有第二个高潮的时间呢，是今天晚上的9点左右，就是。精准的数字是20:48，潮高是3.84米。所以大家赶海拾贝的时候就赶两个时间点儿，一个是这个比较早的时候了，就是凌晨4-5点。然后现在因为这个天气啊，早的比较早一些，这个凌晨4-5点的时候呢，可能如果你赶海拾贝，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收获，但是呢可以看到日出。然后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下午的3-4点这个时间段儿，赶海拾贝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这个低潮的时间是全天里边这个潮水最低的时候啊，是1.13米。这个时候潮水退去的时候呢，赶海拾贝这个收获还是能多一些的。大家一定要记得看这个潮汐预报，然后再去赶海拾贝。还有就是天气的原因，像明天有雷阵雨，就不太适合出行了。所以呢，还是要及时的看一下天气情况。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刘宇宁《我爱的这个世界》。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4: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世界遗产在中国纪录片《长城》下部。

公元1368年的明王朝，已经完全没有了唐朝的辉煌和气魄。修建长城不仅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在公元15世纪中叶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朝建国之初，被推翻的元朝残余势力退回到塞北，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时常侵扰边地，掠夺边民。为此，明朝开始对长城进行了断续的维护和修缮。这次重修长城的工程包括了山海关，这座成为了万里长城形象代表的重要关城，由明朝大将军徐达亲自选址并建造完成。

随着草原上蒙古各部落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明朝北部边防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也先部再次进攻明朝，明英宗朱祁镇率领50万大军北出居庸关，御驾亲征。

居庸关，万里长城上最负盛名的雄关之一，自古就是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朱元璋灭元之后，元顺帝虽然被赶出了大都，但仍想卷土重来，收复失地。居庸关是他南下的必经之路。明英宗统帅的大军，在一个叫做土木堡的地方与瓦剌野先部相遇，明军惨败，明英宗被俘，数十万明朝军队全军覆没。土木堡之败成为明朝历史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开始调整防卫策略，再也不敢轻易出兵，而是选择龟缩于中原。公元1568年，在镇守边关的将领蓟辽总兵戚继光的建议下，明朝开始大规模重建和维修长城。明王朝希望以长城为屏障，遏阻剽悍勇

往的蒙古骑兵南下。这次重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长城修筑。

盛时期的明长城，东起鸭绿江，横贯今天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省市自治区，一直延伸到甘肃嘉峪关。大规模重建维修长城，势必需要大批士兵。这块石碑来自于一次无意的发现。石碑上能够依稀辨认出这样几个字：湖广人包继怀，文楚怀。包继怀、文楚怀是当时驻守长城官兵的姓名，湖广则是他们的祖籍。明朝通过严格的国家兵役制度，把这些人强制北迁，以便重建和驻守长城。驻军除了负责重建，还要负责辖区内长城的维修。为了便于管理，筑城工程被分为若干个标段，各有管辖，分工负责，这便是设立在不同标段间的界碑。

在中国历代长城中，明长城的工程最为坚固，军事防御功能也最为完善。从一开始，长城的主要功能就是着眼于对骑兵的防御，到了明朝依然如此。因此，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建长城的基本原则。因地形，要求这道用人工垒城的办法构筑起的雄伟的军事防御工程，在山地要聚于峰峦之脊，在平原要扼守要冲之地。用险制塞的险，包括了险要的地形和险恶的生存环境。除了依山傍水，利用天然险阻修墙筑城抵御强敌外，还可以依托长城控制水源、绿洲和交通要道隘口，使来犯之敌因为得不到补给，被迫放弃进攻。明万历年间，蒙古族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此时，东北边境处的女真族成为明边患的主要根源。为了防范女真族的进攻，更多的人力物力被投入到长城的重建和维修上。边关大将蓟辽总兵戚继光亲自勘察和确定了拱卫京畿段落的施工方案。从山海关到居庸关，600多公里长的长城段落上，每一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汗水。金山岭是戚继光督造的长城中最精华的一段，修筑的坚固厚实，以完备的军事设施、精巧的建筑设计、险要的山地形势著称于世。戚继光最富创造力的杰作，便是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楼。这是金山岭长城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敌楼建筑。敌楼为砖石结构，南北宽9.7米，东西长10.5米，通高9米。敌楼墙体内用石块、土、白灰混筑，楼内地面铺方砖，东西各有一个拱门，四面一共11个箭窗，楼梯设在东面，楼上是砖结构的堡垒式掩体，通称库房楼。金山岭短短10.5公里的长城沿线上，建有67座空心敌楼。这些敌楼的修建，巩固并强化了长城的防御功能。

很多人只知道长城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但是对长城的防御体系到底有什么特点，却是雾里看花，若明若暗。其实长城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是一道孤立的城墙，除了烽燧、城堡等设施外，在重要的防守地段还以城墙为支撑点，构筑起纵深防御工事。

金山岭长城上就保存着一处较为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只是它被杂草树木所掩盖，被人们遗漏。整个防御体系以这个叫库房楼的敌楼为核心，外围包括三道军事防线，共同构建起立体防御。库房楼西面的一座山梁上砌有一道南北走向的高大城墙，叫支墙。支墙上筑有两座高大的敌楼和用来释放火炮的炮台。库房楼左右两侧200多米远的山头上各筑了一个圆形瞭望台，可以及时观察远方的敌情。支墙与库房楼相通，遇到攻击，防御者不但可以利用支墙进行机动，还可以对入侵之敌形成腹背夹攻合击之势。这道支墙使长城摆脱了一线式防御的被动，成为敌楼的第一道防线。

在库房楼外侧，大约50多米远的半山腰上，有一道用石块砌成、长200多米、高2米的挡马墙。它可以阻挡敌人骑兵的冲击。这是库房楼的第二道防线。脚下有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设有密集的射孔，

0: 这种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防御工事易守难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跋涉，勘探队员们手拿先进的定位仪器和侦测工具，终于有了令人激动的新发现。
1: 还有四个射孔，
2: 射孔外边挺紧闭，
3: 听着。什么
2: 这边墙平的是？
1: 见过这东西。然后咱们把这些资料和什么到时候。
0: 河北省抚宁县北部这三座地堡式防御工事，从未见于文献资料以及历史调查记述，队员们这次发现填补了长城防御设施类型的空白。这一防御设施的发现充分证明，长城作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长的军事防御工程，绝不仅仅是一道城墙那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就是一座砖石砌成的保护墙。明朝修筑长城使用的原材料大多是砖块和石头，石头分为片石、块石、条石，层层堆积之后再往上砌砖，砖块则有专门的窑洞烧制。当年烧制长城砖的窑有些还完好的保存在乡间，河北省板场峪村就发现了一处明长城砖窑群。根据考古挖掘和探测，专家发现这片农田下埋藏了66个明长城砖窑。挖掘工作结束之后，为了便于保护，绝大部分砖窑进行了回填，只有2个留在外面供人们参观。这样的窑一窑产砖量在5000块左右，修筑1米长城需要一窑砖，如果加上墩台和关城，则需要大概1.5窑砖。明长城东部长1500公里，以此为例计算下来，需要200多万窑，120亿块砖。除了普通的长城砖，山海关的罗城的城墙上还保存有大量文字砖，这些青灰色的砖质地坚固厚重，侧面模印有凹陷的阴纹。虽然经过风化，很多字迹变得模糊，但是仔细辨认还是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文字。万历12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滦州是砖块的生产地。从这可以看出，当年筑城的大多数人都是当地的驻军。

砖石是修筑长城的主要用材，却不是唯一用材。长城墙体在建造过程中，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则，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构筑材料和形式。白杨峪长城，界碑以东，则是使用紫红色大理石，形成了罕见的大理石长城。这段大理石长城是第一次亮相荧屏，堪称长城家族中的极品。赤城独石口段的山上，还保存了一段长达1公里多，由红色片石垒砌而成的长城。石片间没有使用任何粘接的材料，完全依靠巧夺天工的垒砌工艺修筑而成。甘肃省境内保存的明长城，很大一部分就是用粘土混合沙砾垒砌而成。位于甘肃省野麻湾的这段明长城，因为北方干旱少雨，历经数百年而不毁，绵延不绝，令人啧啧。

位于董家口的这段长城就利用了天然崖壁，光滑的墙面，兀立陡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同时也是一处巧夺天工的文化景观。

明朝在长城的修建上费尽了心机，但遗憾的是，牢固的城墙并没能阻挡住满清入关的铁骑。1644年4月24日，满族将领多尔衮率领150,000清军直扑长城九门口，突破山海关，直逼北京，夺取了政权。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绝望之余吊死在皇宫后面的景山上。明朝亡国的教训让入主紫禁城的新主人产生了太多的疑惑，长城真的能阻挡外敌的入侵吗？那些冰冷的砖石泥土真的能保护黎民百姓不受侵犯吗？17世纪中叶，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不断派兵侵入中国的黑龙江领域，企图霸占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亲自决策指挥了反击俄国侵略者的战斗，在雅克萨大败敌军，沙皇政府被迫议和。1689年9月，中俄双方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之间的边界。

战事虽停，边患未绝。1691年，驻守古北口总兵向朝廷提议，为防止沙俄卷土重来，应拨款维修加固长城。没想到康熙皇帝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扫平边患意在守国，但是守国之道不在于修长城，而在于修得民心。应该说，康熙皇帝确实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在修长城和修民心之间，他选择了修民心。在康熙的眼里，民心的服帖和归顺才是扫平边患、护卫江山的真正的长城。长城可以不修，边患却不能不防。为了彻底解除沙皇俄国骚扰中国北部边境的隐患，康熙皇帝通过军事威慑、和亲联姻、经济援助和宗教传播等手段，将北方草原上凶猛彪悍的蒙古铁骑变成了沙俄南侵中国不可逾越的

没人能够统计出来，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士兵被派去驻守长城。士兵们守望着边疆，也守望着远方的家园，守望被时光凝固，风化成永恒的雕塑。长城历经数千年烽火的洗礼，在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辉煌和光荣的同时，也目睹了令后世难以忘怀的灾难和伤痛。

在群山之巅飞奔腾跃，那种气势犹如远古传来的一声长啸，电光火石中带着掀动天地的力量，这就是长。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在暑期的时候北建之风体验营的活动，我们的同事舒君和立恒呢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感受成长的魅力。有三个营期，少年军旅体验营原价呢是2980元，现在电台补贴价是2600元，另外特战特种兵营呢原价是3680元，目前呢是3200元，独立能力特训营呢原价是5300元，目前是4800元，开营的日期呢是7月2号、7月10号两个营期开营。

北舰之风呢，是由原中国陆军66178部队战友联合创建的，也是可以培养孩子们艰苦奋斗、刻苦耐劳的坚毅品格和集体主义精神。那这次的训练营当中呢，也是可以体验出真人实战的以实践体验，激发每个孩子的个人的潜能，来实现自我的蜕变。体验营分为了5天4晚、7天6晚和10天9晚。如果大家想要给孩子报名，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92-1228-6966，电话是192-1228-6966。当然，您还可以添加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就可以进行报名和咨询了。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出发吧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声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2: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4: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0: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5: 人民警察。
0: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6: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7: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6: 法治在线。
8: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方维。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8: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法治资讯，滨海新区举行企业枫桥案例展示活动，共探讨法治赋能企业治理新路径。
8: 普法聚焦，弹窗广告弹出了间谍吗？国家安全机关出手。
9: 律师连线，今天请到的是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刘艳春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8: 法治故事今天讲述百万保证金。
10: 法治资讯，

0: 首先来关注资讯。日前，滨海新区举行企业枫桥案例展示活动，各开发区驻区企业、各有关单位、各街镇调解组织代表等100多人齐聚现场，共同探讨法治赋能企业治理、高效化解涉企矛盾新路径、新方法。滨海新区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面对企业数量多、产业业态新、矛盾多元化解等现实挑战，主动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产业发展全链条，创新打造企业枫桥多元解分工作机制，探索出一条法治护企、调解安全、服务兴起的特色之路。
1: 本次案例展示活动紧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难点与堵点，精心甄选出一批真实鲜活、极具代表性的基层实践案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企业枫桥机制的实践成效与治理智慧。本次企业枫桥案例展示活动是滨海新区司法行政服务月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区司法局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创新便民举措，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和谐、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0: 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此次专项检查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针对农贸市场、商业综合体、餐饮门店以及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所和区域，紧盯粽子冷藏冷冻食品、肉蛋奶等节令、夏季高频消费品类。

0: 围绕环境卫生、储存条件、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情况，加密检查频次，扩大覆盖范围，严防过期变质三无食品以及假冒伪劣食品流入市场。
1: 严查网络餐饮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重点监测商家信息公示情况，严查许可证过期、公示信息和线下实际不一致问题，同时加大了入网餐饮服务单位线下核查力度，重点排查幽灵外卖、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积极宣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0: 近日，天津海警局紧扣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立足海上执法主责主业，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教载体，采用线下普法宣讲，组织沉浸式教育研学、海上精准巡防等多元化举措，扎实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宣讲禁毒法规，着力营造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守护金门海域平安，护航万家安宁。
1: 天津海警局深入辖区码头、港口、旅游景点等区域，开展了禁毒宣传月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海警执法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和择业、现场答疑互动等方式，面向群众开展全覆盖的禁毒宣讲。围绕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外形特征和隐蔽陷阱，结合日常生活场景剖析毒品危害，重点普及青少年防毒拒毒实用技巧，同时结合真实的涉毒案例，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核心条款，普及涉毒行为界定标准、麻痹药物的管理规定以及涉毒线索举报渠道等群众关注的问题。
0: 除此之外，执法人员借助仿真毒品模型，直观展示各类毒品的形态，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清毒品伪装手段，增强防范意识。
1: 近日，海滨街道联合大港油田公司开展了生态环保主题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环保知识，传递绿色理念，让生态环保意识浸润辖区的每一个角落，掀起全民参与环保、共建美丽家园的热潮。
0: 街道率先开设环保知识专题讲座，邀请专业工作人员面向辖区企业，细致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及各类最新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企业主动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线下集中宣传活动在幸福广场火热启幕，现场宣传横幅高悬，科普展板有序陈列，志愿者们热情地向过往居民讲解环保常识与法律知识，倡导大家自觉养成绿色健康的生活习惯。与此同时，辖区各村社区全面联动，依托户外电子屏宣传展板、环保座谈交流等线上线下多元宣传阵地，常态化推广环保科普内容。
2: 聚焦，
1: 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等等，这些弹窗广告呢，在网络场景当中十分的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安全机构造成了威胁。目前的国家安全机关已经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
0: 打开网页或者启动 APP 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类广告，不仅跳过键难以找到，而且特别容易误触或者跳转。这些霸屏的弹窗广告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也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1: 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之后，会用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了个性化的广告推送。近期呢，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个别的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和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

0: 人物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的出行轨迹，形成了完整人物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的拉拢策反。
1: 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 CDN 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
0: 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明确要求弹窗广告信息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可以一键关闭。面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日益隐蔽的网络渗透手段，网络平台运营者和广大用户都要加强防范，防止中招。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1: 广大用户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重置本机广告标志服务，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谨慎点击弹窗广告中的查看详情、福利领取等跳转按钮。如果弹窗广告出现歪曲事实、攻击抹黑我党和政府等有关内容，要及时保留证据，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2: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赵先生出生在农村，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后来与城市姑娘曹女士结婚了。婚后两人生活幸福美满。突然有一天，赵先生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说要紧急做手术，需要8万块钱。赵先生立马就与媳妇商量，曹女士一听需要这么多钱后不同意拿出这笔钱，说两个人本来就没有经济基础，现在存的这点钱还得留着给孩子上学用。为此赵先生与曹女士大吵起来。发生在赵先生身上的这件事儿，法律上有哪些规定来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呢？
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夫妻的生活当中啊，一般情况下啊，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做法都是啊，由夫妻一方来这个掌管这个财政大权啊，钱都在一方的手里。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啊，不论在谁手里，这个钱呢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双方都可以呢平等的进行一个支配。
0: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案例中类似于赵先生家的这种情况。如果媳妇不同意拿钱给母亲看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么在婚姻法解释三当中呢，实际上就做了一个补充的规定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上是不能分割这个共同财产的，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能分割。那么为了防止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现象的出现，保护一方的这个权利啊，那我们在婚姻法解释三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婚内分割共同财产呢做了一个补充的规定。那么这一次呢，民法典也是把这个规定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做了一个全新的规定。
0: 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0: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1: 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规定呢，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保护了婚内啊一方的这个财产权利，防止呢这个财产在一方手中的控制啊，而导致的另一方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履行自己的相应的抚养赡养的义务的时候啊，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2: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4: 律师连线。
5: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律师连线。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的刘艳春律师。那么听众会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此外，直播间热线258-70101 258-70202也全线开通，您也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若雷同纯属巧合。
6: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7: 你好，
6: 哎，刘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说上个月呢报了一个专升本，当时呢是签了合同啊，现在因为个人原因呢想要退款，但是机构那边说呢，既然已经签了合同就不能够违约，现在呢还没有考试，他们就收了3650元的托管费。他说这个费用还没有用，是否可以来进行退呢？
7: 那这个得看他们双方的合同约定了，这个是要遵循议事自治的。如果合同里就是看具体的条款约定是怎么约定的，还有相关的违约责任需要怎么承担，这个就要看合同约定了。
6: 嗯，就如果说合同当中刚才提到的那个机构那边说已经签合同就不能违约，那证明就是说可能合同里面的约定就是还是要双方必须要遵守的，对吧？
7: 哎，对的，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双方解除，就是有一方想违约解除合同，想要承担的就是里边有约定要承担的这个违约责任，那你现在如果解除的话，可能就要按这个合同约定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了。
6: 嗯，好的，好，谢谢刘律师。
5: 好，刘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为1231，他说啊，自2025年4月30号入职至今呢，公司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那他能不能要求公司支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2倍工资呢？
7: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咱们劳动合同法约定明确规定的是要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第82条的规定，就是用人单位自用工资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所以说他是可以要求的。
5: 好的。
6: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楼上卫生间漏水漏到这个楼下卫生间，包括像主卧啊，影响到了楼下的正常生活，那这个除了找这个物业公司或者说居委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尽快的处理吗？
7: 就是如果居委会，就刚才您提到的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如果说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他这个可能需要到诉讼去解决。诉讼去解决的话，就是说前提可能就是楼上已经不给合法合理的去解决了，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及时止损，那可能需要委托这个相关的叫什么装修公司去维修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可能有一个相关费用的支出。如果说他自己先行委托的话，最好找正规公司去维修这个东西。如果说因为现在涉及到楼上，如果说从你这边还维修不了，还得到对方家里，对方还不同意，那这个可能得诉讼过程中委托相关的鉴定机构先鉴定，然后再找相关的维修机构进行维修。
6: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楼上楼下这种漏水呀，或者说楼上装修啊，这个比方说楼上装修砸地面啊，造成的这个噪声非常大，或者呢因为楼上的装修他可能会看到家这个窗户那一块墙体有点这种裂痕了，对吧？那这些是不是都是可以找楼上来索赔，或者是报警啊，找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之类的？
7: 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你如果说私下找鉴定机构的话，除非双方都同意才行，这样的话这个相应的损失可能不管是楼上或者楼下造成的他可能才承担。如果说但凡有一方没同意，你自己私下找的鉴定机构

0: 如果说双方在经过居委会和物业调解下，如果能达成协议，那双方在这个结果可能会对方不认可，那你到诉讼过程中可能还面临第二次鉴定的问题。嗯，
1: 所以说如果说要是需要，比方说漏水的问题，或者说砸这个墙体，认为墙体有开裂的这些问题，那如果说找鉴定机构呢，那是到哪一步需要有这个过程呢？
0: 就是如果说双方在经过居委会和物业调解下，如果能就是说对赔偿没有意见，但是对赔偿金额有意见，然后双方也认可共同找一个鉴定机构去鉴定的话，那这种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双方根本的意见都达不成的话，那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通过诉讼去解决，在诉讼过程中委托鉴定机构。
2: 嗯嗯，好的，好，谢谢刘律师。
3: 好的，刘律师，下一个问题啊，尾号为 8373，他说啊，去年在一个音乐培训中心买了钢琴课啊，是这个5000块钱，25节课，而且答应会这个赠送一节课，有效期是一年啊，在合同上确实写了。那截至目前呢，已经上6节课，现阶段学业繁重啊，无法继续上课，向机构要求是把剩余的退费。那机构啊答复无法退费，只能转给他人，转课手续费是总学费的5%啊，合同上也写了。那他想问一下啊，这个怎么能够坚持
4: 退成功的这事儿，这个和其实和第一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有些类似的。他这个相当于他也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就是一般这种培训合同，就是这种辅导班的吧，相当于他这个是音乐培训的，这种合同其实他都有明确的上了多少阶的，然后再退课的话，他有关相关的扣费制度，他应该都是比较明确的。那既然双方有合同的明确约定的话，原则上讲就要遵守合同约定去履行相关的这个合同。
3: 所以说他这个坚持退课的话，他可能就要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嗯嗯，所以说在这个看到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隔日条款好好的阅读一下，是吧？哎，对的。嗯，以免这个掉到这个商家，利于商家的这个条款里，是吧？
4: 对，就是说如果说您就是报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考虑到你这个课有问题的话，你最好就是在报课之前就给商家协商好，如果我上不完，然后咱那个课即使说转课或者其他，或者说你自己找到人转课了，我这个费用怎么承担的问题，这个最好都先沟通一下。您看他这个转课手续费还有一个总学费的5%，这也是合同明确写的，也就是说他这个转课可能是转给他人，就是你自己转或者说通过机构转，可能都要收到
3: 收一个5%的这个转课手续费。也就是说他这个如果是对簿公堂的话，他这个想要能退成功也是挺难的，对吧？
4: 对，他肯定是要有损失的。好的。
1: 好，针对这个退费的问题，还想再问一下哈。刚才提到这个，经常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比方说我买了多少节课，赠送了多少节课啊？那刚才这位朋友也提到，就是赠送的课程是否也纳入到总课时呢？
3: 赠送的课程一般都不会算到总课时里边的，
1: 因为他那个里边都会明确的写着送多少，他那个你看他现在就是按他这个例子来讲，他是5000元，元是5节课，你这么写，杂是6节课，你的单价不是5000，不是说20六节课的单价，而是25节课的单价，所以他那个赠课是免费的，他不会算到你退费的课时里边的。
3: 但是在日常的这个操作当中啊，可能有一些个机构或者有一些在退的时候，他就会专门的给你算到26节课，就是单节课的这个价格。
1: 单节退的就会少一些，但这个他其实是不合理的，你本身赠送的课程就是免费的课程，所以说你要说算到总课时里边肯定是不合理的。好的，那另外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有关于买车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想买车，当时价格都已经谈好了，2年的贷款免息， 已经支付了5000元的定金，没有签合同啊，签了汽车销售订单，这个订单上呢没有写明什么时候交付车，但口头说过大概1周就可以提车了。然后订单上写了签订销售的订单，说定金不可退，就是一定的定啊，定金不可退。如果是供货方原因导致无法供货，那么订货方所需车型、订货方有权要求退回定金。就是说他，但是过了几天，后来就说贷款公司要求必须要再安装6000元的导航，现在就说咱们这位买家不想要这车了啊，这个定金是否可退？
4: 首先咱们可以看到的正常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只要签了，您看他现在是一个销售订单，交的是定金，定金是原则上讲，如果买方违约的话，定金是肯定要损失的，是不可退的，这是原则上讲的。但是他这里边也提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在谈的时候，2年贷款免息没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说他现在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附加条件，就是
0: 贷款公司要求安装6000元的导航，这个导航其实说白了，相当于可能当时他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或者说就可能就没有额外的消费了，但是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额外消费。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这个买卖合同现在无法继续经营下去，那他这个定金可能还会有退回的可能性。
1: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那合同的一开始的初期，比方说我们买大宗商品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些个口头的约定啊，或者说是事后都已经差不多了，事后又有额外的一些要求，对吧？你像这个又要加装6000元的导航，那咱们这位买家可能就会觉得我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你又让我花6000多块钱，就觉得不认可，就不想要了。
0: 对
1: 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说这个，我们要是违约的话呢，定金又拿不回来，那这个在初谈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当事人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录音或者其他的呢？
0: 是可以的，就是在谈的时候，关于这个买车的整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你看他谈好价格，肯定是包含所有价格了，就不能再有额外消费了。我觉得他这个谈的过程中，不管是用微信还是电话，或者像您说的在现场谈的过程中稍微做一个小录音，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那这种情况下都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了以后避免产生更多的争议，所以说是可以做一个这种相关录音的。
1: 好的，好，谢谢刘律师。
2: 好的，刘律师啊，最后一个问题，尾号为0182，他说啊，这个起诉离婚被法院以证据不足、分居时间不够长，不予判决，那这怎么办呢？第二次应该如何上诉呢？在此期间，夫妻两个没有联系，已没有和好的可能了。
0: 首先他问到叫那有个问题叫第二次应该如何上诉，我的理解他应该是第二次如何起诉，就是正常的上诉是在一审判决后，大家可能都知道上诉期有个15天的上诉期，就是对一审判决不服的话是可以在15天内提起上诉的。那你上诉的主要争议点就是一审法院他现在说以证据不足、分居时间不够长，说明他关于分居的时间举证是不充足的，然后关于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可能也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说一审判决完，那你要看看就是里边有没有给你确定一下你的这个分居的时间的起点。如果确定了的话，那你就在最好再等一段时间，就是正常情况下民法典规定的是一审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你再提起诉讼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离婚。所以说你第二次起诉的话，首先要保证这个分居得满1年的时间，而且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分居了。
2: 现在关键就是这个分居实际上这个证据，对不对？
0: 对的。
2: 好的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呢就进行到这里啊。在此呢，非常感谢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的刘艳春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刘律师辛苦了，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可以来拨打刘律师的电话18522760800 18522760800。天津建联律师事务所地址在滨海新区塘沽营口道10号楼4门201号，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营口道10号楼4门201号。此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在公众号当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做解答。
3: 让新闻贴近耳朵，
4: 用资讯关联生活，
3: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4: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5: 以案说法。
1: 近年来，涉老年人诈骗呢，一直是群众关注的焦点。这类诈骗到底有哪些高发的类型呢？诈骗话术又有何特征？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效的防范？记者最近从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击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从北京市公安开展工作的情况来看，今年的1到5月份，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电诈案数量、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78.4%、77.9%。
2: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介绍，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首先是养老投资类， 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等为诱饵，诱骗老年人投资。

0: 四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再次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等相关部门或机构的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被冻结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年人的亲友，以出示急需用钱等为由借钱。
1: 在会上通报的一起涉虚假网络投资诈骗案当中，今年的三月底，63岁的王女士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军人的诈骗分子。网聊几天之后，对方以军人身份不便为由，教王女士下载某小众的聊天软件。在聊天中，诈骗分子一直提及一款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并且让王女士扫码进入到伪装成某商品交易所的诈骗平台。充值之后呢，客服称王女士已经盈利了5000元，随后王女士被频繁的诱导充值，自今年的4月16号起陆续充值58万多元，还购买了300克黄金，将发票、证书、购买记录一并给上门取金人员。
0: 直到今年5月3号，诈骗分子称王女士活跃度不够，无法提现，需要继续充值，王女士才感觉出被骗，并且报警。在该案中，王女士的损失共计100.97万元。此前，民警多次通过96110电话询问转账缘由，并且提示防骗，王女士均以生活正常为由搪塞，拒绝和民警见面。此外，王女士在商场购买黄金的时候，售货员也提示其防骗，对此其都置若罔闻。那么李小燕表示，涉老年人犯罪诈骗话术存在3类明显特征：第一，声称稳赚不赔、高息保本、坐等养老收益等；第二，先给小恩小惠，之后诱导大额消费投资；第三，要求保密而且当场操作。
1: 警方提示，针对上述的话术特征，需要谨记3条防骗要领。第一，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者上门的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自动退费的，一律不信。
0: 第二，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不转账，凡是要求转账汇款或者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是要求买新卡、新手机进行投资转账、取现金、寄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对亲友来电借钱、线上要求转账或者帮代付款，要先核实。
1: 此外呢，家属应当给老年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为其讲解诈骗案例、防范方法，提示老年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帮助其关闭不需要的境外蓝电服务，同时绑定支付限额。如果发现家中老人被骗，请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越好，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2: 法治故事，
0: 一个虚构的反诈来电，一段精心编织的谎言，让受害者损失上百万元。不同寻常的洗钱方式指向无比黄金订单，面对虚假的地址和轻易泄露身份的取货人，警方如何才能在迷雾中寻找真相呢？接下来节目中将为您带来法治故事《百万保证金》。

0: 好，
1: 这里是大兴机场分局航站一派出所。嗯，
2: 请问什么情况？
3: 2024年4月23日，首都机场公安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外的报警电话。
4: 你好，你好，咱现在正式开始做笔录。亮哥。
3: 据报案人描述，他在3个月前被人诈骗了100万元。
5: 涉案的金额呀，达到100万，非常巨大。因为我们受害人是一名海外留学生，他当时在英国留学，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回国内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尽快的开展工作，所以采取了这种视频报案啊，视频做笔录的形式。
4: 啊，然后呢？
6: 然后
4: 呢？
6: 然后大概应该是国内时间大概晚上8点左右。
4: 啊。
5: 这个受害人刘女士呢，是一名在英国留学的留学生。

0: 在2023年12月18日的时候，他的英国的手机号码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呢，这个对方自称是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打电话的目的呢，就是针对海外留学生群体开展这个反诈宣传。这个刘女士一看呢，号码是96110。同时呢，对方是为了进行反诈宣传，所以也没有多想，就相信了对方。
1: 然而，经过一系列的反诈宣传后，电话中所谓的反诈民警却告知刘女士，她名下的一张电话卡发送了上千条诈骗短信，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0: 刘女士呢，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着急了，赶紧跟对方说，她自己从来没有办过这张电话卡，也从来没有发送过什么赌博诈骗短信。
2: 对方自称是国家反诈骗中心中国英国地区负责人，多次询问我这张卡是不是我办的，然后有没有发这些信息，对吧？
3: 对，他们都特别喜欢说明白了。
0: 这时候呢，对方就安抚刘女士说，他们只是做反诈宣传的，具体的情况还要跟办案单位进行咨询。于是他就将电话直接转接到所谓的办案单位。
3: 查到我的名下有17张银行卡，我是家财洗钱案的涉案人员。
1: 当电话转接后，所谓的办案人员态度非常强硬，声称刘女士又涉嫌一起国际洗钱案，由于案情重大，将会对刘女士进行网上通缉，并要求她立即回国接受调查。随后，所谓的办案人员以国际长途不便沟通为由，让刘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聊天软件，并通过该软件进行协商。
0: 后续呢，都是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进行交流，然后对方呢又给受害人通过聊天软件发送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书，包括这个调查函，包括通缉令，包括保密函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害人就越发的相信了对方的身份，也相信了这个自己可能真是陷入到这一起这个非法洗钱案当中去。
1: 在取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后，所谓的办案人员开始对刘女士的日常生活展开严密的监控。
0: 对方要求我们受害人严格限制与外界进行联系，比如出门要报备，出去买菜，出去考试都要报备，然后要把每天与他人的这个聊天记录要截屏发给对方。同时呢，那个诈骗分子还以这个监控我们受害人动向的名义，要求每天24小时保持视频通话，吃饭，睡觉，以及各种行动都处在对方的监控之下，所以他这整个阶段的心情，非常的压抑。
1: 除了24小时监控以外，所谓的办案人员还要求刘女士对案件的信息严格保密，禁止向任何人透露。
0: 受害人说，对方要求他，对案件严格保密，因为这起案件案情重大，而且这个涉案价值非常高，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包括自己的父母。
1: 长时间的监控让刘女士的生活备受困扰，也让她的情绪接近崩溃。于是刘女士向所谓的办案人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对方很快就给出了回应。
3: 他说给我去办这个取保候审。然后办这个取保候审要就是向法院就是扣押一笔资金。然后扣押这笔资金以后，我就可以在境外就是。
4: 所以你在境外回头能到时候回国再处理是吗？
3: 对，
0: 取保的期限是3个月，等3个月到期以后呢，并且排除刘女士的嫌疑之后，这个保证金会全额返还。
1: 为了尽快结束被监控的状态，在所谓办案人员的指导下，刘女士立即与家人联系。 希望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100万元保证金。
0: 他跟家里联系的时候，因为对方要求他严格保密，我们受害人也是跟家里编了一个理由，说是学校要求交留学交换生的保证金，他家里也是东拼西凑才凑齐了这100万。
1: 由于刘女士的银行卡有大额转账限制，于是2024年1月18日，她从英国乘坐飞机来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机场某银行网点办理了解除转账限额后，将100万元保证金汇入了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0: 刘女士到我们大兴机场航站楼的银行，是解除了她的大额转账限制之后呢，她就自己使用手机通过网上银行向对方汇款了这100万。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也很难发现她的这种转账行为，也很难对她进行提示。
1: 完成汇款后，刘女士被监控状态也随之解除，很快她就返回英国继续留学生活。直到3个月后，刘女士才发现了异常情况。
0: 等过了3个月，这个取保的期限到期，刘女士再跟对方联系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将她拉黑，早已失联。这时候我们受害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于是2024年4月23日，远在英国的刘女士通过电话向首都机场公安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分局报案，
0: 被人以冒充公检法的方式诈骗了100万元。冒充公检法这种诈骗方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无非就是对方冒充警察，说我犯罪被通缉了，需要缴纳保证金，或者要把我卡里的钱转到安全账户里，都是些老套路。但是呢，我们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一名海外留学的高材生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了对方的说法，并且受骗的金额这么大。
1: 接到报案后，警方对刘女士受骗的经历进行了细致的研判，逐步还原了案件发生的详细过程。
0: 这起案件跟以往的这种冒充公检法的案件有相似之处，但是呢也有不同之处。首先呢，对方是使用了一个虚假的9610电话给刘女士拨打了电话。我们经过分析研判发现，这个号码是诈骗分子在海外通过改号软件虚拟形成的。因为我们国内在这个通讯信道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办法在国内改号形成类似9610的号码。国内的9610反诈专线是不会拨打境外的手机号码进行反诈宣传的，所以我们大家在国内接到9610的来电是可以放心接听的。第二呢，对方也是几拨人一同上阵，冒充各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也是利用了刘女士这种恐惧不安的心理呢，给这个刘女士建立了一道这个信息墙，不让她与外界有联系，并且24小时对她保持监控，所以刘女士啊也很难意识到自己被骗。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其实她保持这么长时间的视频通话，一直在监控刘女士呢，就是为了对这个刘女士啊施加这个精神压力，让这个刘女士自己提出来如何来解决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在顺势适时的提出要解决你这件事情。受害人刘女士这种配合对方工作，尽快洗清自己嫌疑的这种想法，反而是中了诈骗分子的圈套。
1: 由于距离汇款已经过去了3个月，因此警方想要找到嫌疑人的踪迹和资金流向变得十分困难。
0: 首先呢，受害人报警的时间太晚了，距离转账已经过去3个多月。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呢，诈骗分子在转账的时间会非常的迅速。

0: 通常十几秒甚至几秒钟就把钱转走。他这种三个月以后才发现被骗才来我们这儿报案的，是这种追查资金的难度会非常大。所以说除了这张银行卡这个侦查线索之外，我们的侦查线索几乎是无迹可寻。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通过查询嫌疑人指定的汇款账号，发现这笔钱并没有像之前预想的那样被迅速转移或者取现。
0: 在对这张银行卡进行了侦查的时候，我们开始的预期是会涉及到他很多银行卡，涉及到很多转账。因为我们通常的电信诈骗案件会使用多张银行卡多笔转账，涉案金额越大，他的银行卡的数量转账的次数也会越多。但是呢，经过工作我们发现这起案件的银行卡只有这一张，他并没有转到其他卡里，而是迅速在网上进行了消费，购买了五笔黄金。
1: 通过信息查询，收款账户的持有人名叫廖某。当100万元汇入其账户后，这笔钱分别购买了五笔黄金，而黄金的邮寄地址全部指向了福建某地。
0: 这个情况还是让我们非常意外的，突然就觉得哎有戏啊。同时呢，购买黄金的快递收货电话也是廖某的手机号，所以呢，廖某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1: 2024年4月25日，警方在广州市将廖某抓获。面对民警的讯问，廖某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0: 我们到广州之后，第一次见到廖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非常紧张，就感觉他知道公安机关会去找他。我就问他，你知道警察找你干什么吗？他说知道，因为我银行卡的事儿啊，我的银行卡被汇入了100万。
1: 据廖某交代，2024年1月初，他在手机上看到的一则招聘兼职的广告，因为工资较高，所以他果断联系了对方，
0: 然后就添加了广告上对方的微信好友。对方就跟他说，他们现在正在招聘兼职工作，不需要什么工作技能，也不需要干什么活，只需要提供自己本人名下的银行卡就可以。工作地点呢在福建，工资是每天300元，对方呢还能够报销来回的路费以及食宿费。廖某其实是知道向他人出租出借自己银行卡是违法犯罪行为的，但是也是禁不住这种利益的诱惑，于是呢就同意了对方的说法。
1: 2024年1月18日，廖某按照对方的指示乘坐火车来到福建某地，并约定在某公园门口见面。
0: 等廖某到达了这个公园门口，过了没多长时间，就来了两名男子开车过来，把他接上车。等一上车，对方就让他把手机关机，然后呢，在半路上又给他蒙上了眼罩，所以说他也不知道这个车开去了什么地方，然后这个沿途经过了什么地址。等到了目的地，廖某下车一看，他已经到了一个深山里的民房里。这时候呢，他就把按照对方的要求，就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这些物品交给了对方，并且之后就一直在此居住下来。
1: 通过廖某的供述，警方发现廖某在2024年1月18日来到福建，并将银行卡、手机等物品交给对方，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刘女士在机场转账汇款的同一天。
0: 3天以后，廖某就被送下了山，然后对方就把他的银行卡、手机、身份证的物品交给了他，并给了他1700元的现金作为报酬。通常情况下，诈骗分子是不会使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手机卡实施诈骗的，而且当时我们能确定的就是，廖某向诈骗分子提供了银行卡，这种行为是涉嫌到帮信罪的。

0: 赵某的供述让警方可以确定，嫌疑人很有可能就藏身在福建某地，并且黄金的邮寄地址也同样印证了这一判断。于是，警方立即前往福建，希望能在当地获得更多的线索。
1: 48码的
2: 啊，旁边的40啊，这应该是41。哎，你看，它是之前是没装修的，这边是一样的。
3: 这5笔黄金快递都寄到了福建某地的一个叫云朵小酿的酒吧。等我们到了云朵小酿酒吧之后，就发现这家酒吧已经关门停业一年多了。所以说这个诈骗分子不光是冒用了这个收款的银行卡、手机号，就连黄金的收货地址都是精挑细选来冒用的。
0: 民警试图查找酒吧周边的监控，来寻找收货人的踪迹，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3: 但是发现当时这个周边监控只能保存一个月，这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哎呀，压力比较大，因为这起案件，涉案价值非常多，我们也想尽全力把这个案件破获，但是线索几乎是中断的，很难再开展下去。于是我们也是，穷尽各种线索吧，我们想再深入。

0: 再查一下这些快递这个订单的情况，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派送的，如何派送的，是哪个快递员进行派送的。你想通过快递员看看他们，通过他们的回忆看看能不能发现相关的线索。
1: 不久，警方的坚持很快就获得了回报。在五笔邮寄黄金的快递中，有一件1月21日的包裹并没有送到酒吧的地址，而是有人前往快递点取走了包裹。
0: 当我们看到上门自提这几个字的时候，还是非常兴奋的，赶紧找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看一下这个营业点还有没有监控。但是也是很幸运，这个监控录像还有3天可能就要被覆盖了。
1: 民警立即调取了快递点的监控信息，结果有了重要的发现。监控显示，2024年1月21日中午，一名身穿黑色马甲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快递点的监控中。
0: 当时来取快递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体态比较胖，头发也比较短。当时那名男子在取快递的时候，感觉状态还是比较随意，比较自然，没有感觉他有这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这种情况。
1: 这名男子取走包裹后，驾驶一辆黑色轿车离开了快递点。由于监控角度的限制，警方并没有获得这辆轿车的牌照信息。
0: 当时快递营业点的监控是看不到车辆的清晰画面的，但是能够看到他驾驶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然后他的来去路线是能够看到的。于是我们就根据他来去的路线，查看路面上的监控。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太长，过去3个多月了，他这个社会面的监控早已经被覆盖，所以我们就一家一家的去查看沿街商铺他自己装的这种监控探头。
1: 经过几天的寻找，警方终于在几公里外的一家商铺内找到了这辆黑色轿车的踪迹。经过信息查询得知，这辆轿车的车主名叫张某某，而他正是那名前往快递点取走包裹的中年男子。
0: 嫌疑人是开着自己的车，真实的这个车牌号去提取的快递。当时我们也比较惊讶，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种提取快递这种实施作案的人会使用这种套牌车辆，或者使用一个假牌子。而这起案件呢，这个嫌疑人正是开着自己的车，自己的这个车牌号来提取的快递。
1: 警方并没有急于对张某某实施抓捕，而是从外围调查张某某的身份信息，结果显示他并没有参与诈骗犯罪的直接证据。
0: 因为这种诈骗犯罪啊，分工非常多，涉及到人也非常多，他会有专门的洗钱人员啊，就是专门负责取钱、取现、取快递的人。当然也有个别的这种小的犯罪团伙啊，也是自己上门提的，这个也不排除。所以说当时不好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就是实施诈骗的分子，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受雇于他人来取快递的人。但是呢，经过工作我们发现，张某其实就是一个专门取快递的这种马仔，他对这种上线的诈骗分子呀，上线的这种主要犯罪人员，他是应该是了解非常少的，他接触不到。
1: 就在警方寻找新线索的同时，福建某地破获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而该案的诈骗手法与刘女士遭遇的骗局极其相似。
0: 同样都是利用网购黄金进行洗钱的这样一个手法。所以说我们就去这个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案件的串并。他们当时也是发现了有两个嫌疑人，这两个嫌疑人一个叫吴某成，一个叫吴某斌。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吴某成和吴某斌的这两个嫌疑人照片让银行卡卡主廖某进行辨认。这个廖某一下就辨认出来了，这两个人就是当时在这个山上看管他的人。

0: 这也证明了这两名嫌疑人就是我们侦办这些案件的嫌疑人。
1: 干嘛
2: 你说
3: 什么？
1: 我没干嘛，我们这种我干嘛呢？
2: 叫什么？先说叫什么？
1: 那不就对了吗？
4: 2024年5月25日，在掌握了大量线索和证据后，警方对诈骗团伙的7名嫌疑人进行统一收网。

其实我们现在的反诈宣传工作啊，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进行宣传，但是还是，有一些群众很容易上当受骗。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有些案例，听过、看过，但是没有用心的去了解过。等一个传统的诈骗案例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自己就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这是否是一个诈骗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更用心、更主动的去了解一些反诈宣传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我们上当受骗。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2: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3: 执法需法，依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互动。你也可以就节目里的话题留言，小编会为您做出及时的解答。
4: 在节目最后，主播方伟、吴佳，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季翔，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91916523。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0: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2: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你好，顺季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6度，多云的天气，东南风是5级，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到了今天晚上呢，最低温度21度。明天周二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交通管制，津冀高速天津主线站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花几千元买志愿咨询不如自己查，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调查。
1: 高考结束之后，有些东西真的千万不要乱晒啊，一会儿呢给孩子家长们多提个醒。
0: 潍坊的一位父亲啊，收到儿子送的超人围裙，千字长文看哭了无数的网友。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0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首先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关于这个志愿咨询方面的话题啊。高考呢，不久前落下了帷幕，那志愿填报呢，又成为了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儿了。但是每到这个时候呢，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的市场乱象啊，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很多的困扰。
1: 是。你像以往这个常见的像内部名额呀、低分补录啊这些骗局啊，被很多部门多次发布，而且提醒，现在是依法打击，但这类现象并没有绝迹啊。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也是最近消费投诉的热点。那么相关话术怎么精准的拿捏考生的家长的焦虑心情呢？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那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0: 那根据网络搜索啊，记者呢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那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呀，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呢一共是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0000多块到20000多元不等。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首席咨询是23800元左右，主要针对孩子的高考志愿填报，还包括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方向。卓越的老师经验呢非常丰富，有10年的毕业班填报志愿经验。优秀的老师是8年左右的经验，优秀的是10800，卓越的是15800元左右。
1: 价格都是挺高的啊。那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呢，工作人员表示啊，需要线下给家长们展示。那工作人员还说，会对考生进行一个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再给出一个报考的建议。那么对于签订的合同呢，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0: 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啊，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呢有多条相关的投诉。那么多位考生家长反映说啊，花费不菲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啊，他花了7000多块钱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呢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最终呢选择退款。他表示啊，刚开始付了钱之后啊，说是做了一次模拟，然后呢他自己后面查了一下，跟他自己用 AI 生成数据表格筛选出来的结果也大差不差，而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他们呢只是拉了一个群，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每天呢只是在群里面发些广告，也没有实际的作用。那么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咨询费100%都给你退了。
1: 对，没错。
0: 另外呢，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啊是颇有微词，认为呢自己花了几千块钱却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她说呀，自己这个服务买的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她要求退款，就一直投诉，最后呢只退给她了75%。
1: 记者在采访当中呢也注意到啊，在这个付费咨询的过程当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没有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一些规定，那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就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消费纠纷了。记者调查还发现，个别机构推出的所谓的 AI 的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投，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的志愿，以此呢来收取高额的费用，但实际上啊调用的仅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还有一些自媒体的网红，包括自媒体的博主啊，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的解读像招生政策呀，编造院校的内幕，售卖天价的1:1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费动辄就是数千元，甚至是上万元。
0: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呢，他就表示说呀，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的期望了。他指出，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 动辄呢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它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希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康庄大道，或者通过选择某个专业，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那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啊，它是不存在的。
1: 而且呢，他还说啊，这个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其实早就已经过去了啊。现如今呢，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了，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和明天的新兴产业就有强烈的关联。他说呢，根本就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4年以后，甚至7年以后。但是呢，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读什么专业将来会好就业呢？为了迎合这样的需求呢，市场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服务了。
0: 那他同时呢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啊，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呢，官方平台啊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了。他表示说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最基本的信息检索。你比如说输入分数啊、位次啊，就能匹配出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元就了不得了，不花钱呢也是可以的。教育部的阳光高招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这些最基本的服务，所以呢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要想着花几千甚至上万元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对自己极其不负责任的。
1: 对，提到这个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啊，是从2024年开始推出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呢就是招生、就业、调查、测评这些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

生呢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包括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呢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呢就可以智能的匹配志愿参考建议了。

0: 好了，我们来听过了歌曲和美丽心情送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特别是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朋友们来提一个醒了啊。高考结束呢，家长和学生可以说都松了一口气啊，因为自己感觉终于熬出来了。那其实呢，我最近的朋友圈也都是被孩子们冲出考场的瞬间呀、成绩预测呀这些内容真的给塞满了。不过呢，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高考结束了，您别光顾着庆祝啊，还是有一些信息泄露风险值得我们来注意了。
1: 对，没错，你看最近这几年呢，像公安部反诈中心就多次的提醒大家，高考之后呢是诈骗高发阶段之一了，晒信息也是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来源之一，像有些消息啊不要随便的晒，可能就会暴露孩子的隐私，甚至会给孩子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了。
0: 对，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内容呢，希望家长朋友能够认真的听啊。高考后呢，有一些信息尽量别晒，避免不法分子趁机钻了空子。首先就是准考证。不少家长喜欢拍准考证，写上什么最后一站纪念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准考证是由考生号、学校信息、身份证信息，一旦泄露了就可能存在被身份冒用的风险。
1: 是的，准考证很重要，另外一个证件也很重要，就是身份证啊。就身份证，即便你有时候你有意识就给他打个码，对吧，即便打码的也绝对不是安全的。而且呢，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曾经就发消息提示家长们，有些图片的修复技术啊，它是可以还原部分遮挡的信息的，也就是说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防范心理，你打码了也不代表着它绝对就安全了。
0: 对，再有呢就是志愿填报信息了。填报时呢，你所填写的信息是直接关联到志愿填报系统、成绩查询系统、录取状态的，那么一旦泄露了，可能会面临考试结果被篡改的风险。
1: 再有就是成绩单了，有些家长呢看到孩子的成绩单马上就开始晒啊，高分报喜，对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呢，成绩单通常也会有孩子的姓名、准考证号还有学校等等相关的消息，这些信息属于是身份信息的集合体，一旦被透露，后果真的不可估量了。
0: 对，再有就是完整内页的录取通知书。那有没有想过，当孩子获得名校录取通知书以后，必须发朋友圈要晒一下呢？因为录取通知书一页啊，有详细的个人信息，这是诈骗分子最常利用的信息来源之一，你晒了就有可能被偷窃了。
1: 还有就是志愿表，这一点呢也非常容易被忽视啊，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志愿表是个人的喜好，不代表什么吧，但是如果被一些营销号利用呢，被不法分子抓到呢，所以说志愿表咱们尽量也不要晒了。
0: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没事啊，我在发的时候我把照片给打上这个马赛克了，或者我把它给涂鸦了，跟您说您再怎么涂鸦都没用，现在呢有这个技术可以把你涂鸦的东西
1: 消掉，
0: 然后恢复它的本真，所以说你想一想多么的危险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晒娃的行为也更危险啊，提醒的是家长们，无意识的晒娃行为也存在风险。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晒票据，比如说火车票啊、机票啊，带孩子去哪玩呢，车票晒一下，反正我马赛克了，对吧？但你想过没有，这上面有姓名、身份证号、行程，你是哪一个都是个人隐私。
1: 是的，还有就是晒车牌，对吧，比方说刚买的新车或者是朋友家的新车，可能会发朋友圈来晒一下，其实呢很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呢车牌被盗用，车的信息被记录，后果呢也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估量的。
0: 对，还有就是家庭住址信息了，这里包括的比较多，什么小区的名称啊、门牌号啊、这个背景建筑啊，尤其是有的人喜欢发定位啊，就很容易把自己的信息就泄露了。你家住哪儿，对吧？你比方说我出去到哪儿玩了，哎，我随手拍了一个，然后吴家看到了，还是给我发个信息，哎，你是不是去哪儿哪儿哪儿了？
1: 是
0: 你的行踪没有一点隐私可言啊。
1: 没错啊，还有就是孩子的日常，比方说孩子可能上学路上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接送的时间呀，兴趣班的位置啊，可能你随手一发没有多想，但是呢，这些都是建议你不要往外晒的，因为不法分子呢，很可能就会掌握到你孩子的行动的规律，对吧？他可能通过你日常晒，就会把这些消息串联起来，
0: 嗯，
1: 哦，知道你孩子是上哪个小学的，大概几点上学，几点放学，或者周末的时候在不在家，不在家，哦，可能是在哪个地方的兴趣班，那这样掌握你孩子的行动规律了，你觉得可怕不可怕呢？
0: 嗯，对。再有呢，就是过度清晰的照片，你像什么孩子的正面照，包括什么校服、学校标志、班级信息，这些家长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有可能你晒出来了，就是一个人的信息链被完完全全的曝光了。
1: 对，所以说高考结束之后是一个家庭相对比较放松的时刻，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呢，越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风险。就是我们会用朋友圈记录一下自己成长的时候，可能就忘了每一张喜悦的照片的背后可能就是一张信息地图，所以呢不能随便的晒哦。
0: 嗯，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必须知道的燃气安全使用六不准。燃气使用无小事，细节之处保安全。牢记使用六不准，提高警惕才安全。

0: 一，切勿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灶具。现在正规厂家生产的灶具都具备熄火保护功能，在灶火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时，可自动切断气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因燃气灶具意外熄火造成的燃气事故约占燃气事故的30%。用户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具备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二，切勿使用直排燃气热水器。直排是热水器燃烧的废气直接排放在室内，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国家已经在2000年明令禁止使用直排式热水器。2017年，武汉市某区一家庭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一人洗澡时导致一家7人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三，不准在漏气场所使用电器。如果发现用气场有燃气异味，切记不要使用开关任何电器。2022年1月，武汉市某区一居民家中液化气钢瓶泄漏，住户发现燃气泄漏后处置不当，直接开灯查看，引起燃气闪爆。提醒广大居民，遇到燃气泄漏一定要立即开窗，快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拨打电话报警。四，不准私自改动燃气设施。私改燃气设施极易造成密封不严引发漏气，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暗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2: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1: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2: 下班路上不寂寞，
1: 生动传情乐生活。
2: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100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接下来呢，说一位父亲收到儿子送的超人围裙啊。父亲说呢，儿子觉得我像超人，可我这个当爸的却没能让他把高中读完。这不在父亲节的时候啊，在潍坊一家烤肉拌饭店店长王海建就收到了儿子送给他的一条超人造型的围裙。有感于这份稚嫩又滚烫的心意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了一篇千字长文，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啊。全文呢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最平实的口吻诉说了一位父亲深埋心底的父爱与愧疚，引发了全网的共鸣。
1: 哎，这位父亲呢，王海建啊，他经营着烤肉拌饭店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原本一家人的日子是平平淡淡又非常的安稳。此前妻子呢一直在店里帮忙，夫妻二人分工配合，一双儿女放学之后在店里写作业，烟火气里满是温馨。变故呢就发生在儿子读初二的时候啊，年仅38岁的妻子呢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 ICU 抢救了10天。虽然说脱离了生命危险，却落下了左臂瘫痪的后遗症，彻底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为了给妻子治病啊，王海进就带着家人辗转济南、北京多地求医，家里的积蓄彻底的耗尽了，生活

0: 瞬间跌入到谷底。
1: 自此呢，店里店外啊，养家糊口啊，照料病重的妻子呀，就所有的重担呢，全部都压在了王海健一个人的身上。他每天早晨7点送女儿去学校后呢，便赶回店里忙活，店内出餐啊，接待顾客呀，全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那么忙碌之余呢，还要兼顾照料妻子。那为了多赚生活费和医药费，他不断地延长营业时间。他介绍说呀，以前到点儿就能关门休息，后来啊，总想着多卖几份，晚上也就越来越晚才舍得回家了。如今呢，店铺营业到夜里12点，现在已经是常态了。他说呀，16岁本该是安心坐在教室读书的年纪，可是自己的儿子呢，却选择了外出打工，替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
0: 父亲说呢，其实孩子是非常热爱读书的。初二的时候啊，孩子就向父亲许下一个承诺，说是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读书，考上高中，以后挣钱呢给妈妈来治病。后来呢，孩子也是如愿的考上高中。可是看着父亲日夜操劳，独自苦撑家庭，高一期间孩子执意的提出了辍学打工。王海健啊，起初是坚决反对，甚至对孩子还怒吼道，说家里也不差你这读书的钱啊。他极力地想要留住孩子的学业，不想让孩子过早地体会生活的艰辛，但是看着孩子执拗又心疼家人的模样，他最终还是心软妥协了。父子俩约定先去试试，想读了再回来读。
1: 现在呢，儿子在他们当地一家串串香店啊做服务员，每天工作12个半小时，月收入呢3000到4000块钱，每次发工资只给自己留下100-200块钱，剩下呢全都交给了父亲。那么王海健说呀，孩子越是懂事，自己心里啊就越难受。他也时常的陷入自我的反思。他在说啊，如果我再有本事一点，孩子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着急挣钱了呢？不善言辞的父爱，最终都化作心底沉甸甸的亏欠。只能盼望啊，能够为孩子来遮挡风雨了。
0: 对，是的啊，最近呢，你看他说啊，在店里边来来往往，刚刚结束高考的同龄人，就听着这些人们谈论未来的城市啊，或者说以后想要学习的专业，王海健心里都是羡慕和自责。他也试图劝孩子呀，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可是儿子呢，每每都是委婉的推脱，宽慰父亲说自己早点进入到社会，既可以帮助家里减负，也能够提前积累社会经验。少年悄悄地藏起了自己对校园的向往，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庭。看到这个父亲写的长文啊，在长文的最后啊，这位父亲留下了非常真挚的告白，说能够养出你这么懂事的儿子，爸爸已经非常骄傲了。只是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真的因为这个家把自己的前途耽误了，爸爸这辈子都会觉得对不起你。
1: 这个世上呢，从来都没有超人啊，只有为家人硬撑到底的父母。那么世界上呢，也没有突然长大的孩子，只有被迫成熟悄悄感恩的少年。一条超人的围裙藏着少年眼里无所不能的父亲，那么一纸签字的长文道尽父亲心中亏欠难言的柔软。父亲与孩子的爱从来不需要千言万语，沉默的付出与心底的体谅，我想早已胜过所有动人的说辞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

0: 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2: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18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再次提示您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即时的路况。
1: 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是26度，多云的天气，南风5级，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今天晚上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明天周二有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因为交通管制，津冀高速天津主线站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限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2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22.8至2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5.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3.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5.2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8:58，潮高37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3:20，潮高187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1:27，潮高402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5:34，潮高173厘米。

0: 1001晚高峰，接下来呢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提一个醒啊。日前呢，市卫生健康委与市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举办了2026年季节与健康月度六月新闻发布会。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提醒市民，进入夏季后呢，我市已出现多次高温天气，市民应注意避免夏季高温天气带来的中暑等健康危害。
1: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健康与公共卫生所环境与健康测评所的科员啊崔玉山副主任医师介绍说啊，高温呢不仅可以导致中暑，还会加剧循环、呼吸、泌尿等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高温天气呢，需要做好这个预防的重点人群呢，除了像儿童、孕妇和老年人这些敏感人群，包括像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之外呢，还包括像外卖员、建筑工人等户外的作业人员。
0: 崔玉山说呀，预防中暑等健康危害，要尽量避免在高温天气剧烈活动。温度较高的时候，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尽量待在凉爽的室内，外出穿着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那户外的工作人员在中等强度作业中，应每15到20分钟喝200至300毫升的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么要注意呢，在口渴前喝水啊。外出随身携带解暑药品，如果说出现了头晕、头痛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服用解暑药品补充水分。出现了肌肉痉挛症状，还要适当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那么如果持续不适，这个时候您就要及时就医了。另外呢，出现皮肤灼热、意识模糊等重度症状的时候，即刻就医或呼叫救护车，同时对颈部、腋窝和腹股沟来进行降温并保持通风。
1: 那么在中医看来呢，中暑啊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这二者成因症状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来说一下阳暑啊，阳暑呢就是热中暑，就是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典型症状是这样的，体温可达40度以上，面红耳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和四肢抽搐。另外一个阴暑叫做寒湿中暑，大多呢就是夏天过度贪凉所导致的，比如说长时间吹空调啊，饮用冷饮呐、冲冷水澡啊，症状呢类似于肠胃型的感冒，主要表现是不出汗或者是出少量的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疼，同时呢伴有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呢是低热或者是不发热。
0: 那么中暑处理与预防啊，这也是有讲究的。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呢都要对症处理。不同中暑该如何施救呢？生活里又有哪些常见误区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了解一下。遭遇阳暑，我们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那么补水呢，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以啊，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饮水。那么如果说是阴暑，核心思路就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啊、紫苏水啊，或者是用艾叶泡脚来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够有效驱散寒湿。另外有一点提醒您，切记啊，如果说是阴暑的话，是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的寒湿的。
1: 是的啊，专家提到了，预防阳暑的话呢，要避开中午的这个1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说有外出的话，那必须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这个200到300毫升的温水。如果说预防阴暑，要避免出汗之后啊直接进入到空调房，同时呢空调的温度也不应当低于26度， 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等等。那大家要注意啊，藿香正气水呢只是适用于阴暑，阳暑误用呢会加重病情的。阳暑呢需要是清热降温，阴暑就是要散寒化湿，两者是不同的。如果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等这些症状，那必须马上要送到医院了。

0: 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7点钟，1001晚高峰，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的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两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2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22.8至26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5.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3.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5.2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8:58，潮高37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3:20，潮高187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1:27，潮高402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5:34，潮高173厘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

0: 创、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 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

0: 出行城，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龙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

0: 那个小浪内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4: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综合报道。
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3: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2: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3: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妖艳美妇着了魔，整天在家爱玩蛇，攀高枝近深宫处，怎知遇上塌天祸。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林谷床。这林谷床啊，是戏曲中的经典曲目，像京剧、晋剧、通州梆子、河北梆子、汉剧啊、秦腔、蒲剧均有此剧目。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东晋时期，有一家姓牛的名门望族，哎，大家大业，在当地那是名噪一时。但俗话说得好啊，富不过三代，天有不测风云。这牛家呢，后来就落寞了。最后牛家父母俩人相继去世，扔下对兄妹相依为命。这妹妹今年妙龄18，名叫牛文烟，生的是美貌动人。她还有个哥哥叫牛二，兄妹二人是相依为命。但是这牛二家道落寞之后，很快就认清现实，干些体力活啊种地呀，这都归他管。这妹妹牛文烟呢，说实在还有点在大梦中一样，因为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垂涎富贵，还天天做这白日美梦呢。生活中也是大手大脚，一味的追求奢华啊，追求这玩乐。这牛文烟有个嗜好，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啊，是赌还是是喝酒啊？都不是。牛文烟特别喜欢玩蛇。哎，你看你这听着都新鲜。玩蛇呀，各位。没事在山中抓来两条蛇，天天搁手里玩啊，跳蛇舞，边耍边感叹。哎呀，这真是茅屋锁不住红颜，深山早晚飞凤凰。我总有一天我要冲江出去，这破日子我过不了。我怎么能过这种日子呢？你看他天天和蛇玩，这个思想啊，说实在就有点啊带毒了。天天净玩蛇了，什么野鸡脖子啊、竹叶青等等等等。他长得呢也是水蛇腰。咱们刚才说过，生的是美貌动人，那还真的有股蛇劲儿。哎呀，走起道来这身子扭的扭的，特别的勾人啊。因为牛文烟父母双亡，他便和兄嫂在一起度日。嫂子马氏就看不惯他每一天那股酸溜溜的劲儿。谁家大姑娘没事整蛇玩啊？你这听着都新鲜。

0: 道的以为中邪了呢，天天就劝他，你看咱们家都这样了，没事干干活啊，别老在这床上躺着，都快躺瘫了，不是玩蛇你就是睡觉，你这能行吗？这牛闻言他就听不了这话，常和嫂子在一起吵架，越吵越凶。结果有一天，姑嫂俩竟然动起手来，这噼里啪啦呢，在屋中就开始打呀。这牛闻言有招，他养着蛇呢，这就放蛇咬他嫂嫂。你见过打架带狗啊，放狗的，您没见过放蛇的。这牛闻言就让你见识见识，两条蛇，好家伙，吐着信子，这就开始咬住嫂子马氏。姑嫂俩正打着呢，这牛闻言的哥哥牛二，哎，在外边干活回来了，一看这屋中啊乱作一团，就问什么情况啊，这家里是不是来贼了，你俩干什么呢？妻子马氏就把事情说了，说竟然和我动起手来。这牛闻烟的哥哥牛二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然后抬手照着马氏就给了一巴掌啊，啪，给马氏打坐一旁。有听众问，这是不是打错了呀，怎么当时来气了还给他媳妇一巴掌？哎，这牛二他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事都向着自己的妹妹。这一听俩人动手，卷起袖子朝着妻子马氏就打呀。啊，你敢欺负我妹妹，好家伙，一顿胖揍。旁边的牛闻烟看得拍巴掌叫好，最后趁势拿起个砚台来，照着马氏的脑袋啊，砰的就给了一下子。这边牛二还要再打，结果就见马氏已经全身瘫软躺在地上，这一下子打了个头破血流，吓得牛二呆在当场。
1: 啊，妹妹，你把他打死了。
2: 牛闻烟却满不在乎，什么你呀我的，这人是我打死的吗？我是个妙龄佳人，苗条淑女，到了衙门口，我一口咬定是你打死的，当官的能向着我还能向着你吗？你可真是的。
0: 牛二一听这话，当时没主意了，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这牛闻烟还是真有招啊，他冷哼一声，
2: 咱们给他来个人不知鬼不觉，烧房灭迹，逃往京城。
1: 啊，妹妹，京城之中咱也不认识谁呀。
0: 牛闻烟一听眼珠子一瞪，
2: 不认识谁，你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听我的，就这么整。
0: 说罢，这兄妹二人这就一把大火把这屋子给点着了，然后带着随身衣物这就逃奔到京城。等到兄妹二人到了京城后，俩人就开始坐在大街上，这干嘛去呢？啊，人生地不熟的，最后没办法了，两人要卖身啊。怎么卖呢？这牛闻烟让哥哥弄些杂草过来，然后插在头上，这叫头插草标，以示自愿卖身，甘做奴婢。兄妹俩，哎，这脑袋上都插着，往这一坐，这就等人买。结果刚巧 碰上礼部尚书张

0: 至张大人府中的家院来寻访知书达理的丫鬟，想挑个随身丫鬟，结果就走到这儿了。一看牛文烟长得俊秀，就上前询问情由。这牛文烟是对答如流啊，家院一看不错，兄妹二人那就一起买到府上去吧。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这就带领兄妹回到府中去参见张夫人和张小姐。等到了府中，牛文烟上前说道：
2: 我兄妹俩乃是宦门之后，因家遭横祸才卖身为奴，望夫人救我们一命。
0: 小姐雪娟在一旁说道：
2: 你既是出身士族门庭，可懂诗文？
0: 牛文烟张口便题诗一首：
2: 浮云日千里，何处是归依？不求浣纱玉，只盼琼楼妻。
0: 他还真来上一首了。夫人一看是倍加赞赏，便让他留在雪雁的身边。你别看这牛家没落了，但底子还在呀。小时候读过诗书，兄妹二人还有点小才。这夫人也把牛二留下了，并且说呀，只要你忠心听用，日后呢再给你娶房妻室。哎呀，这哥哥牛二乐的紧忙是叩头道谢：
3: 谢谢老夫人，谢谢老夫人。
0: 这时候尚书老爷张志下朝回来，老夫人让牛文烟兄妹上前参见。这牛文烟就发现老爷是眉头紧锁，一副闷闷不乐的神态，看起来是愁眉苦脸的。旁边的老夫人就忙问他：怎么了呀？为何今日下朝愁眉不展呢？这张志听后是长叹一声：
3: 哎，这真是愁煞我也。
0: 接着张志就把今早朝拜之事讲说了一遍。原来呀，北方匈奴向晋王敬献临谷疮，名为督促南北盟好，实则是窥探东晋虚实。说这临谷疮是什么东西啊？这临谷疮啊，就是龙疮。现在北方匈奴送来龙疮，这听着吧是要两边交好，但实际上你细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啊。你说这两边交好送点什么不行啊？送张床，这是怎么着呀？要让晋王天天躺床上是吗？啊，沉迷酒色不务正业，你这哪成啊？所以尚书大人张志当朝就发话了，说皇上，这床赶紧退回去啊，或者赶紧劈了烧柴，这成何体统啊？结果张志话刚说完，旁边刑部尚书许世礼却在一旁说：哎呀，我主万岁，可千万不要听张志的呀，现在匈奴赠来临谷床，这是好事儿啊，是让我主万岁高枕无忧的意思。万岁，床不仅要留下来，而且您要建功选妃，那更合适，搜罗天下美女为我主享用。张志深知道这许世礼特别的奸诈，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且早有耳闻，他与匈奴是暗中有来往。恐其别有用心，便极力的奏本规劝，怎料却遭到晋王的训斥。这昏君奸臣改一块了，这就没好。张芝，你好大的胆，竟敢阻挡我遴选天下美女，反了你了！传令下去，如果有隐瞒美女不献者，按欺君罪论处。三朝。说完，这皇上起身回后宫了。张芝下朝后，你说这脸上能好看吗？哎呀，愁眉苦脸。他就对夫人说，今日早朝圣上传旨，若有隐藏美女不献者，按欺君罪论处。这圣上不纳忠言，长此以往，我主江山危矣。这夫人就赶忙劝，哎呀，行啦。啊，你别气坏了身体，你得多保重。当天就劝了一番。从此之后，张芝整日是沉闷忧郁，思绪烦乱。对于朝廷这些事，身在张府的牛文烟，哎，慢慢的也有所耳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这牛文烟呐，这就动起了小心思，心想，不行，我不能一辈子当个使唤丫头啊，我要往高处爬，哎，我得往高处飞，我得上高枝上去，我不能在这儿。他这就开始琢磨起来，怎么能啊想个什么办法往上边走呢？结果还真让他想出来了。话说这天晚间，他趁着张芝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他便悄悄溜到后院，将早准备好的琴架了起来，边弹边小声地唱，
1: 屋漏在上，芝芝在下，足寒伤心，民怨伤国。
0: 这家伙这小动静咿咿呀呀的，这就被后院散步的张芝给听见了。哎呀，张芝听这歌声是十分的诧异，因为离得远也看不真切是谁在这儿抚琴高歌，就见是个黑影，所以张芝便问，何人在此抚琴歌唱？这话音刚落，只见从花丛中闪出花枝招展、俊美迷人的牛文烟。为了今天晚上，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好家伙，在这月光下一看呢，那真是楚楚动人，倾国倾城。张芝一看，认出来了，这是女儿新买的丫鬟呢。哎，他就问：“你方才唱的这歌？”是什么意思呀？牛文言答道，
1: 回老爷，朝中若出奸佞，百姓深受其苦，岂不是屋漏在上，芝芝在下吗？足呢，为人体之根，民为国家之本，故而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呀。
0: 哦，哎呀，好好好。张芝一听是连连夸赞其才。牛文烟是暗中得意，然后又做作的低下头，装作很害羞的样子。
1: 老爷，我想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张芝一听更高兴了，紧忙就说，哎呀，你有这种想法实在可贵呀。牛文烟这心中更加欢喜，他早就想挑逗张芝。你别看这张芝啊已经老迈龙钟，但是他是

0: 有权有势又有钱，那我不能当丫鬟呢，我要是能当少奶奶，那不更好吗？我得往上爬呀。于是这牛文烟一看四处无人，便向张志卖弄起风骚来，啊，抛媚眼儿，扭蛇舞，这身子像条蛇似的直扭啊，一边扭一边用手指着旁边的菊花说：“
1: 老爷，这花多好看呢，您何不折攀一赏，拿在手中把玩呢？”
0: 张志这边摇摇头：“鲜花怒放争艳时，怎忍折攀呐？”牛文烟一听这话，他心中暗自琢磨，他不忍折攀，这老东西莫非是让我主动献上？那好吧，反正我都要献，那我就给他来个主动献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之声 100.1。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3: 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3: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5: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6: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6: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8: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6: 第716集，唐城大厦黄金抢劫案侦破纪实。初夏，一弯明月悬在树梢上，夜空繁星闪烁，习习的凉风从窗外拂来，喧嚣了一天的城市恢复了暂时的宁静。报话大楼的钟声均匀地敲了12下，那柔曼清脆的声音在飘散着槐花香甜气息的夜风中播散得格外悠远。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此时正是灯火辉煌、觥筹交错的美景良辰。而对尚不习惯夜生活的绝大多数西安人来说，这已经是万户熄灯就寝的一日之尾了。位于古城钟楼东侧不到200米的一条半街小巷里，忽地闪出一个瘦长干瘪的黑影，在昏黄的灯影下窥视片刻，便转身向北面的辟背街巷遁去。几分钟以后，他走上了宽阔的北大街，向南绕过钟楼环道，跳上南大街西侧人行道的方形瓷砖。他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紫红色提包， 脚步略显趔趄，但软塑料鞋底丝毫没有声响。在这里，本是西安最繁华的商业地段，白日里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拥塞的水泄不通，而此时却人迹杳然，空旷寂寥，只是偶有几辆白天不许入城的小拖拉机满载沙石耀武扬威的隆隆驶过。走出巍峨的古城墙，走过闪着暗光的护城河，黑影用夹克衫的袖口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轻轻地呼了一口气，得手了。这天日历正好翻到了1994年4月27号。唐城百货大楼五楼营业厅值班员退休工人李有才和代练员值的是后夜班。严格的来讲，他们接班的时候已经是4月28号凌晨了。在例行巡视的时候，老李突然听到异样的滴答滴答的声响。他捏着手电筒循声来到营业大厅的东北角，看到楼顶天花板正往下滴水，把货架上的衣服打湿了一大片。他顿时火冒三丈，在心里骂着六楼值班的杨英和杜冠昌，这两个死老汉，水流成这样都不知道，捉弄人吗？他立刻叫上老戴到六楼楼梯口喊叫，老杜老杨，没人应声。按照大厦的规定，为了避免出了事说不清起见，夜间值班是不能随便串岗的。不得已，他俩就跑到七楼去找当夜的总值班副总会计师赵耀斌。老赵带着值班干部小田、经济民警中队长胡章来到了六楼，老远就听到男厕所哗哗的流水声。他踩着脚面深的积水先关了水龙头，之后摸索着去疏通下水道口。与此同时，胡章疾步直趋大厅南边的黄金屋，他深知这间用不锈钢圆柱和厚玻璃相救的藏宝室的轻重。就在他的手电光映出了玻璃门的时候，他看到门被撬开了一个微型缺口，满地抛洒狼藉的丝绒首饰盒。而与此同时，从配电室的方向传来老赵一声撕心裂肺、令人不寒而栗的惊叫。职业的敏感使胡章头皮发麻，他知道人也完了。西安市公安局和碑林区公安分局的二十几辆警车、摩托车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唐城百货大厦疾驰。警官们没有落响警报器，甚至没有开启炫目的警灯。此时是凌晨5点40分，距离接到报案仅仅5分钟，晨光熹微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影，他们不想惊扰沉睡中人们的甜梦。市公安局刑侦处马处长带领侦查员刚刚飞步奔上六楼，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以及碑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副局长率领的人马也接踵而至。呈现在警官们面前的是目不忍睹的惨景。六楼营业大厅值班员64岁的杨英和67岁杜冠满头满身鲜血，全卧在血泊之中。这两位退休以后不想坐享清福，招聘到大厦贡献余热的勤恳老人，头部、脸部、身上被钝器利刃砸击刺割几十处，那僵硬的痉挛状的尸体，那圆睁的失神的眼睛，无声地诉说着他们濒死前所承受的巨大苦痛。在杀人现场，显眼地扔着一把木工用的羊角榔头，锤棺和手柄上血迹斑斑。在黄金屋门前扔着一把沾血的剪刀和一根从本厅商品健身器上拆下的圆形钢管举重手柄。在警犬的引导下，很快在男厕所的一个废物桶里找到了一把钢印号为 R1687 的警用匕首。品种优良的德国黑背警犬拼命地挣拽着颈上的皮带。从配电室被撬断了两根铁梁根窗户钻出，沿着楼梯跑下平时不用的防火紧急安全通道，一直跑到二楼，从一扇洞开的窗子钻出。窗外隔墙是一间石棉瓦顶的工棚，高耸的煤堆成了下到平地的阶梯。警犬三窜两跳越过十几米宽的后院，从锅炉房和大门之间的一扇小铁门上仅有20多公分宽的缝隙钻出去，跳到北墙外的半间小巷里。训犬员紧随其后，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
1: 这里是滨海。

回到西边巷口，东闻西嗅，团团转的无奈发出了呜呜的焦灼嘶鸣。训犬员心里一沉，糟糕，时隔太长，秀云消失了。六楼大厅里，在局长、副局长亲自指挥下，侦查员和法医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勘查、取证和尸检。这层大厅面积2500多平方米，除了南侧全封闭的黄金屋和照相器材之外，还经营儿童用品、文化用品、健身器材、乐器和快餐冷饮。比起下面各层的营业厅，略显松散空旷。死者所在的配电室距离他们休息处有20多米，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们虽然受伤多处，但都非要害部位，实际是被乱砸乱戳导致休克失血过多而死亡。犯罪嫌疑人心狠手辣，但属于没有杀人经验的新手。黄金屋的两扇整块15毫米厚的玻璃砖门是用一条链子锁贯穿两门手柄锁牢，铁链外面的塑料管套已经被烧毁，地面留有灰烬，铁链上留有脚翘的印痕，这表明案犯是用火柴点燃一面广告旗企图烧断铁链，之后又用剪刀别撬，最后撬下健身器上的举重手把，硬是将玻璃门的门轴撬坏，撬开了一条缝隙钻进去的。方法笨拙原始，极容易发出声响，绝非是惯偷之所为。另外，从凶犯将作案工具随处乱扔，留有许多清晰的鞋印、指纹，基本未做伪装的，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前科、在公安机关没有案底的初犯。但就是这个貌似幼稚愚蠢的家伙，杀死了两位无辜的老人，盗取8类45种，累计1336件黄金首饰，价值106万元，简直把黄金屋的7个柜台洗劫一空。尸检很快做出了结论，从尸僵、尸斑、血凝度、胃容物等数据分析，血案发生在28号凌晨0点左右。血型化验又有新的发现，两位老人分别是 O 型血和 A 型血，但从剪刀匕首上又发现了 B 型血，显然是凶犯在作案时不慎弄伤了自己，留下了又一桩踪迹。点点滴滴的印记经过反复推敲综合分析，逐渐构成了一张清晰的画像。犯罪分子以侵财为目的，对现场进出路线熟悉，作案工具为警用匕首、羊角榔头、剪刀、举重器手柄，匕首、榔头为凶犯自带，其余两件取自现场。现场翻动大，但伪装程度小，遗留有大量指纹、掌纹足迹。犯罪分子系男性，年龄在18至35岁，身高 1.70 厘米左右，脚穿鞋底带后跟有细碎梅花和长协条图案的皮鞋，鞋长 26.5 公分，体型较瘦，智商不高，胆大妄为，无所顾忌。根据现场遗留的火柴有作案工具分析，案犯很可能是西安市人，或者在西安有稳定职业、固定住址的人，但也不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当天下午，以发案现场辖区所在地碑林区公安分局局长为组长，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碑林分局副局长为副组长，从市局各分局抽调13名科长、54名侦查员组成的精明强干的428特大杀人抢劫案专案组成立了。以画像为目标，专案组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西安，在对唐城内部职工摸排的同时，对西安市常停住人口、暂住人口中符合画像和作案特点的嫌疑人员逐个摸排，通称书篦子。与此同时，向全国发出协查通报，并派出警力向全国重点城市嫌疑人员进行布控和指纹检索。指纹检索是全世界共用的最主要的侦破手段，人从生到死指纹不会改变，即使全世界的人也没有绝对相同的两枚指纹，一旦罪犯留下指纹，他就很难逃脱惩罚，除非他把手或者手指砍掉。除了大范围的指纹检索之外，专案组抓住另外两个物证重点突破，一个是作案工具，由查找羊角榔头和警用匕首的来龙去脉入手查找真凶，另一个是堵截销赃渠道，罪犯抢劫的不是现金，他终归要设法销赃，只要堵截得当就会人赃俱获。中国没有福尔摩斯，没有神探亨特，没有文学艺术家和臆造出来的所谓天才，只有千千万万个勤奋、坚韧、忠贞、勇敢、舍得流血流汗、甘愿殉难献身的人民警察。
他们每走一步都留下了深刻的脚印，用艰辛的奉献去

摘取胜利的桂冠。在300多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里，去寻觅一个25岁左右，并且很可能是没有案底的初犯，工作量的浩繁和艰巨难以想象。受害单位唐城百货大厦的职工不得不首当其冲。唐城百货大厦是全国商业百强之一，年营业额超过1亿元。自1992年火灾之后，10层巨厦用海蓝色玻璃砖从头到脚装饰一新，它的下边6层和地下室是营业厅，总营业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共有15个商场、15个行政部门，职工1853人。好在这是一个女儿国，男职工仅占1/4，在排查摸底范围之内的仅406人。员工怀着电容我容电损我损的真挚感情，积极主动接受审查，配合破案，很快就逐一排除了嫌疑。当天下午5楼以下就恢复了营业，3天以后案发现场6楼也开门迎客。一种奇异的新闻效应反而使顾客越多，营业额猛增。唐城外围的清理却复杂多舛，

0: 抽丝剥茧，迷离事件，局中局，匪夷所思，还原真实，暗中暗，黑白森林，你不知道的真实世界。
1: 在当时，仅来此安装施工的就有12个单位，1500人。这些上上下下无孔不入，都够得上对现场知根知底。而这批人大都是哪里挣钱哪安家，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角色。人海茫茫，天涯何处，当需磨破铁鞋。还有110多名从这里辞职、辞退、开除、调离的人员，不逐一了解调查，如何放心的下？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对出事旅客加强了巡视检查，全市3069家较易藏污纳垢、潜伏隐蔽、纸醉金迷的宾馆、饭店、酒吧、歌舞厅、招待所进行了逐个盘查询问。外地来西安经商打工租住的7089户私房房主和住户接待了管片民警的造访，225家金银珠宝首饰商店或者柜台的经理和老板都被请到公安分局开会，做出了严格进货渠道，绝不接收和销售可疑黄货的允诺。收容站、拘留所、劳改厂、管教所、攻读学校，所有有劣迹前科的不太干净的人也被动员起来，提供他们藤上的根根梢梢、腐叶烂瓜。各大医院、卫生所、私人诊所的大夫和护士回忆并讲述这两三天来包扎处理有刀伤失血的患者。与此同时，经公安部批准，西安市公安局向全国2000多个市县公安局发出15000多份关于428特大杀人抢劫案件的紧急协查通报，向全国20多个省会城市公安局发出协查通报，专案组派遣6路人马奔赴重点城市，坐地请求协助进行布控和指纹检索。侦查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一张张疏疏密密的网一层层铺开收缩，公安干警们坚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罪犯必在其中。最具破案价值的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指纹、足印和作案工具，查找编码为 R1687 警用匕首，应为捷径，谁知一查即破，令人懊丧。因为假冒产品不仅充斥衣食住行、医药用品，甚至成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灾难，连公安械具也难逃其咎。这种警用匕首是伪造品，流失民间不在少数，上面一律刻刻吉祥号 R1687 谐音，而一路发去，羊角榔头也很快找到了出生地，系四川省大足县产物，西安有20多家商店经销。这把沾满血迹的旧榔头，锤面留有砸钉子时的刻痕，说明技师不佳，有经验的老木工未必买它。这又为犯罪嫌疑人是西安人，25岁左右做了注脚。以榔头、匕首指路密凶的路径，云遮雾锁，大范围指纹检索的行动快马加鞭。短短半个多月，西安市公安局、陕西省公安厅共检索指纹231842份，清查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123946人，相当于把一个小城市的人口进行了一次梳理。公安干警怀着一种负责感，夜以继日的拼搏，作为主攻部队的专案组下了破。

陈州背水一战的决心，他们谢绝一切的慰劳和馈赠，只接受送来的白开水，困了就在长板凳或者地板上打个盹，饿了跑到街上买一份盒饭或者几个包子。过度的疲惫使双手发颤，瞌睡上来的时候盒饭滑脱，双手抛洒一地。428案发以后，与唐城大厦只有两个门之隔的五一饭店旅馆部报案，他们的客房住有一对外地夫妻，4月28号凌晨突然不辞而别，窗帘上留有血迹，侦查员火速赶去查看，发现窗帘上并非是血迹，而是以往油漆窗框时蹭上的红色油漆。进一步了解，得知这对夫妻因不慎碰碎了客房的茶具，服务员坚持索赔，与脾气暴躁的女客发生了口角，致使他们愤而离店。专案组也不会放过这个疑点，根据住店登记簿上的地址，向这两个人原籍的公安机关发出传真，要求协查，对方回电予以否定。陕西省人民医院派出所报告，该院门诊部外科换药室4月29号上午接待了一个年轻患者，名字叫做曹明，是手部刀伤，护士为他进行了处理包扎。侦查员们立即通过户政处查找曹明，一下子查到了姓曹明明的多人，逐一排查到家住省医院附近边家村的曹明正身。当身着便衣的警官敲开曹家宅门以后，曹家人神色惶恐，不愿意说出曹明的下落。经过动员开导，曹父说出了儿子因为和他人发生矛盾斗殴受伤，因怕对方来人报复寻仇，躲到外地避难去了。这个曹明的血型系 A 型，与犯罪分子相悖。进一步调查，斗殴受伤一案属实，此条线索于是告知中断。有价值的线索一条条落实否定，又一条条接踵而来。正当山重水复，又见柳暗花明，西北民用航空公司公安分局抓到潜入办公楼行窃的一个高中三年级的男学生。在审问时，这名学生竹筒倒豆子，交代了在元旦后曾在夜间翻越窗户，在唐城百货大厦三楼办公室盗窃现金1000元的事实。他的出水和入水路线和428犯罪路径十分相似。这个沉迷于电子游戏机赌博而不能自拔的高中学生，人小鬼大，已入惯偷之列，颇具428作案嫌疑。专案组立即当庭提审，血型、手印、足迹均被否定，显然他也不是要找的那个罪犯，但专案组并未轻易一折，而举一反三地推测，此案虽然非他所为，但会不会有人从他在唐城得手受到鼓舞，进而东施效颦，干出了更大的勾当呢？这一问果然，他把曾经自己的光荣战绩向几个哥们炫耀过，于是顺藤摸瓜，逐一摸底调查，遗憾的是并无所获。正当侦破工作艰难蹒跚之际，千里之外的上海市公安局打来一个石破天惊的电话，428特大抢劫杀人案案犯已在上海被擒获。专案组警官们在振奋惊喜之余，不由得又对对方通报的案犯简况有些疑惑。案犯自己扬言在西安杀人抢劫，并且身着带血服装，他难道神经错乱了不成？果然不幸而严重，原来此所谓的案犯是陕西省咸阳市一个做生意的人，上海有笔债务被拖久不还，情急之下他耍起了陕西愣娃的脾气，在衣服上胡乱涂了些鸡血，一把揪住欠债人的衣领，声言自己就是在西安唐城百货大厦那个杀人抢金库的通缉犯，反正也是个死，今天不还钱就拼个同归于尽。一经电话解析，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不无歉意地把这桩疑案注销了。5月17号夜半时分，刚刚开完碰头会的专案组副组长、市公安局刑侦副处长，腰间的 BP 机响了，通话人是派往西安南郊某宾馆设伏的一位科长，他汇报说，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遇到一个叫做张小健的青年，因为这个姓张的今年年初曾在这个宾馆当过一个月的保安，和我们都认识，但并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于是同桌就餐，在喝酒吃饭的时候，这个姓张的先是吹嘘他现在干期货经纪人，已经挣到手30多万，继而又说他手上有一批金货准备出手，这个人的嫌疑很大，我们已经将其稳住，安排在宾馆606室住宿。王立峰兴奋地一拍桌子喊。

0: 了一声好，千方百计把他粘住，绝对不要让他走脱，进一步诱他出示样品。放下耳机，王立峰倦意顿消，他点着一根哈德门，深深地吸了一口。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了，一条大鱼很可能是围捕中的那条巨鲨撞网了。就在同桌吃饭之时，科长就注意到了张小健那个紫红色的提包，他须臾不离其身，就是吃饭时也要放在自己的腿上。科长装着不经意样子，随手把他的提包放在一张空椅子上。张小健被酒精熏红的脸倏地一白，就像是被火烧了一下，急忙又拎回自己的腿上。这细枝末节哪能逃脱侦查员的鹰眼，他认定这个手感沉甸甸的包中必有异物，但却用一句漫不经心的粗俗的玩笑轻轻地掩过。发了这么大财还提这么个熊烂球包，叫我早就撇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爱在靠
1: 时间，我们再会。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3: It's 9 p.m.
2: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5: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4: 都市广播，
5: 讲述都市生活。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一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这是又全新一周开始了。
1: 是的啊，全新的一周，端午假期刚刚结束，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是咱们中考考生们的这个最后一天考试了、啊、
0: 对对对，考完试之后基本上你看吧，就是该放的该歇的都歇、嗯、这礼拜如果没估计错的话，这礼拜好多中小学也开考试了，
1: 就其他的像小学生啊开始陆续也要有一些测验了、啊、
0: 哎，对对对，
1: 不叫特别特意的考试，叫就是简单的像小学生什么闯关啊，
0: 哎，对、嗯、所以这礼拜职场人士你应该特别明显感觉到，就是上下班啊交通状况明显好很多、
1: 嗯、对，是的，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会觉得在上学期间啊，如果家里的这个小朋友上学

0: 头大了，
1: 对吧？给孩子如何安排非常有意义有趣的暑期生活，
0: 他去哪儿呢？
1: 很伤脑筋。
0: 你得上班啊，哎，家里又一神兽，你是怎么弄？嗯，怕就翻天了该。
1: 对，咱周一咱别聊这么辛苦沉重的话题。
0: 对对对，大伙儿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是吧？
1: 对，好，现在过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2度，夜里最低温度21度，多云，伴有微风。
0: 了解一下吧，咱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盲目指出你身边人的问题，反而会遭人抵触。咱今天来说说逆火效应，
1: 鸡蛋怎么吃都对吗？和你来分享几种错误吃法，暗藏风险还伤身。
0: 科幻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官宣定档上演跨越双时空拯救未来。
1: 悬疑剧《迷墙》霸气开播，黑色幽默诠释中年夫妻，天降横财。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0: 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都说了，这个全新一周开始，大伙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节奏应该都是信心满满，但是这礼拜据说天气要开始热了啊。你也做好了迎酷暑的准备。
1: 是的啊、很多人可能也许还未必相信，因为看前几天的天气，更多人都是在说天津干脆立秋吧。
2: 哎呀，真是。
1: 哎，咱也别高兴太早，因为接下来即将会有雨水，然后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升温。我看了一下啊，像明天将会有雷阵雨，然后温度呢也最高是会达到31度啊，不知道这个闷热不闷热，潮湿不潮湿，所以呢这几天可能天气会陆续就温度一点点上升了。
2: 哎，
1: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如果你肠胃还好，你可以多喝一些绿豆汤消暑。对吧。那么作为可能肠胃并不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其实白开水就足够了。就别想别的啊什么什么的，可能对您的肠胃并不是很好。
2: 哎，对，你看这天气变化包括季节变化，你身边的人跟你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但凡亲近的人，哎呦，哎，你怎么穿那么多，你不嫌热吗？这是最简单的一句朴实的关怀吧。哎呀，这是天儿最近变天了，大伙注意一下，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给人家的关怀关心或者这个问候一下，怎么招来人家的反感呢？
1: 哎，
2: 我不冷啊，我感觉没事儿啊。
1: 对，
2: 你关心我干嘛？嘿，你这吧，我好心好意的跟你说你不冷啊什么的，怎么对方的反应就这么大？
1: 是的，所以啊，我特别想问问唐伟，
2: 哎，
1: 你掏心窝子的啊，
2: 掏心窝子，
1: 别怕得罪我，
2: 听听。
1: 以前，现在啊，近一年我没再提过，
2: 哎，
1: 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2: 你看，
1: 以前我提过，少喝点可乐吧，你早点睡吧，
2: 你
1: 行吗？
2: 哎。
1: 你反感过吗？
2: 哎，其实要说真心话、还真没有。
1: 哎呦，
2: 就我们俩这个在节目上的搭档关系，在节目下的这个同事关系，基本上就很多日常生活当关系，我们俩是可以接受的，就可以说得来的。没有什么哎呦这你说我就不听，或者你说哎行，基本上可以给到正面回应的，因为毕竟搭档很多年了，是吧？除了生活这个陪伴之外，这个
1: 别瞄了，现在不是一个八卦的节目，
2: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系到一定程度，彼此关系是正常的，对吧？
1: 就证明你觉得我在告诉你少喝可乐，
2: 这好事，
1: 你是不逆反的，
2: 不逆反，
1: 没有触碰到你的某个逆鳞，
2: 这没有什么逆鳞，这是你关心，
1: 因为他主要。还是该喝还喝，
2: 对
1: 吧？董真，你说你的，哎，我该喝喝我的，脸色变黑就变黑呗，反正也无所谓。
2: 你看得见，
1: 哎，但是在生活当中啊，职场也好，包括家庭当中，包括这个孩子和家长之间啊，可能有的时候你总是盲目的给人提出一些人家的问题
2: 建议，
1: 你觉得哎，你这话很真诚，
2: 哦，
1: 很实诚，很坦白，
2: 嗯，
1: 但可能放到对方身上，他会觉得。哎呦，你一定要这样讲吗？
2: 你管我呢？
1: 哎
2: 哎，
1: 你天天总这么说，难道我在你眼里一无是处吗？
2: 你看，咱今儿就来说说这个啊。你看，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看到亲戚朋友身上有问题了，出于关心，忍不住就直接指出，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对方，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对方不仅不领情，反而会反驳你、抵触你，甚至疏远你。这就是逆火效应在作祟。成年人的认知和习惯早已在岁月当中固化，他们早已经形成自己的处事逻辑还有生活方式，你的指出本质上是在否定他们的认知和选择，必然会引发他们的抵触情绪，而你的善意呢，最终只会变成伤害彼此关系的利刃。我出于好事好意关心，怎么最后我成恶意恶人了？哎，
1: 对。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如果咱不指出身边人的问题，不介入他人的生活，就是冷漠自私啊，对你的亲人朋友不负责。
2: 哎，
1: 但实际上呢，真正的清醒是懂得来尊重他人的边界。
2: 哟，
1: 因为要知道每个人啊，咱都是独立的，
2: 哎，
1: 都要成长，对吧？有的时候你说你越怕他摔倒，
2: 嗯，
1: 你说你越扶着他，就像孩子练走路一样。小的时候可能家长都会啊，这个啊扶着领着手，领着自己的宝宝孩子啊，但是呢。他终究要有一天要自己学会独立行走，你不能说怕他摔倒了就天天扶着他，对吧？那么如果他不摔倒一两次，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2: 对，这网上有句话，就不要盲目的介入别人的因果，因为你也不知道人家怎么经历的。
1: 所以呢，要懂得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彼此的关系，不越界，不内耗。

0: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都有自己生活节奏。亲戚朋友之间再好的关系也需要边界感，而所谓边界感就是不随意指出别人的问题，不介入他人的生活，别干涉他人的选择，尊重彼此的不同，包容彼此的缺点。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守住自己的边界，也尊重别人的边界，别指手画脚，别越界干涉，让彼此都能够活得自在从容。你看就拿刚才董小姐说那个、我平常爱喝碳酸饮料这事儿，哎呀熬夜这事儿做例子，董小姐人家每一次人家建议都是特别诚恳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轻描淡水的建议。哎你看你最近你要是眼圈又黑了、肯定最近你熬夜熬的、你注意一下身体、仅此而已，就话到这儿、人家觉得啊这话到此为而已，他不像有些人，或者是你比如说更亲的亲属什么、哎你怎么能这样，你一个人可以注意就来了、那劲儿就来了。
1: 哎你晚上11点要不睡觉给你打电话、赶紧睡。
0: 瞬间这压力就上头了。
1: 对。
0: 有时候关心确实需要一定的界限。
1: 是因为有的人可能相处下来，比如说你的闺蜜、对吧，你的好哥们儿，你的家人另一半。父母可能他会觉得咱们关系如此之近、我有什么不能提的、我有什么不能要求的，
0: 是，
1: 但往往就是这样就影响到了，就是因为跨越边界了，
0: 对，
1: 以至于你们很难维系好现在的关系。
0: 我感觉你在操控我。
1: 哎，谁也不愿意说让别人去把控自己，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需要就认清逆火效应，放弃改造他人的执念，就是你别去想着去改变别人、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你可以去纠正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别去改变、要接受每个人的不完美、接受彼此的不同，可能人家还想改变你呢、对吧，你还改变人家，
0: 真是
1: 彼此别妄想说一定要改变对方。
0: 哎，我就看你这点我就想给你改了，你改不了、改不了多少年了啊。还有守住边界别越界，无论面对亲戚朋友还是同事，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别随意指出他人的问题，不介入他人的生活和选择，别人的什么感情啊工作啊生活，哪怕你觉得不对了，哎，也不要指手画脚，尊重别人的选择是成年人最基本的素养。哎，你找那人真不行，我跟你说你跟他过不了，你知道吗，你跟人家过吗，是吧，哎呀你家里那孩子怎么怎么样，毕竟人家相处、你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可能说哎我觉得可能我是这样，哎跟你不太一样，或者我是这种方式的生活，顶仅此而已了。
1: 哎，
0: 你让人家跟着你走不一定。
1: 对，然后学会沉默，用倾听代替指责。就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给他出主意，你可以倾听，好好的倾听。我觉得对于对方也是一种帮助，
0: 哎，
1: 对吧？再有就专注自身，不内耗于他人的人生。你别光盯着人家干什么，
0: 真是
1: 太内耗了，
0: 哎，
1: 对吧？你过度关注别人的问题，你纠结于别人的事情，就会放在自己的身上。
0: 你看，
1: 为别人瞎操心，其实还是要做好自己，你才是最重要的。
0: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自己身上，就好一些了啊。

0: 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说了说个人逆火效应啊，就别轻易给别人出决策，别轻易指出别人的问题啊，这个对别人是冒犯，
1: 对，
2: 没有边界感啊。但接下来这个不是跟您提建议了，这是生活常识，给大伙人所共知的事儿。
1: 对，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分享啊，谈不上说您一定要听。
2: 哎，
1: 你看咱说话这个求生欲满满的
2: 角度问题啊。
1: 来说啊，鸡蛋呢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全能营养食材，富含优质蛋白、卵磷脂以及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性价比很高，也是老少皆宜的日常食材。那么很多人呢也会陷入到就是鸡蛋万能，怎么吃都没事儿的认知误区。那么营养学呢通过专业建议明确指出啊，说这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能否发挥，是否会损伤身体，它的核心取决于食用方式，
2: 怎么吃，
1: 就不一定说咱们鸡蛋非常健康啊，怎么个做法或者吃多少都是没有问题的，并不是这样的。
2: 你看鸡蛋属于高蛋白高胆固醇食材，食用不当就会加重您肠胃消化的负担，还可能影响血脂代谢，滋生细菌引发肠胃问题，代谢紊乱。尤其是早餐空腹食用错误做法的鸡蛋，身体经过一夜的空腹，肠胃脆弱敏感，损伤就会加倍。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伙分享，就是咱们家庭当中啊常见的四种鸡蛋的错误吃法。平常我每天早上都吃鸡蛋是吧，早餐吃一鸡蛋怎么吃有可能是错的，伤害您身体，您还每天这样一直吃呢，跟您分享分享，您得注意发出警醒了啊。说说吧。
1: 第一个呢，说吃隔夜水煮蛋，滋生细菌，很容易引发肠胃炎。像有的时候，这个有的家庭一次性啊，会煮出好几个鸡蛋。又或者你可能煮的并不多，但今天就没来得及吃。
2: 没吃。
1: 那你说你直接扔掉又很浪费。所以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隔天再吃。
2: 那正常。
1: 冰箱的低温呢，只能是减缓细菌繁殖，无法彻底杀菌。隔夜鸡蛋的蛋白质很容易变质啊，滋生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长期来吃呢，就会反复的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呕吐。而且呢，对于免疫力较低的人，真的不建议您来吃隔夜的煮鸡蛋。
2: 哦，也就是煮鸡蛋最好是现煮现吃。你别昨天晚上煮了，今天吃。那像那茶叶蛋什么的，其实它是卫生这个或者细菌它有可能超标的啊。还有吃糖心半生蛋，暗藏感染的风险。不少人觉得这个糖心蛋也感觉很嫩滑，营养不流失，偏爱早餐时半生不熟的鸡蛋好吃啊。但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蛋，无法完全杀灭食材自带的细菌，长期吃得增加肠道的感染概率，还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导致营养白费，那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好多人说我要那糖心的那好吃，是好吃，但是营养可能都破坏了。
1: 没错，还有就是每天过量吃鸡蛋啊，有的人说了啊，这个多吃点没问题，补充蛋白质，其实每天1到2个鸡蛋就可以了。摄入过多会加重肝肾的代谢压力，长期过量吃，中老年人很容易出现血脂升高的问题。
2: 别吃太多了啊，还有最后空腹单吃鸡蛋，营养难吸收，而且伤肠胃。很多人早餐只吃个鸡蛋，因为我没时间吃了，我来鸡蛋就当早餐了吧？不行啊，空腹状态之下，身体会优先将蛋白转化成热量消耗，造成营养浪费。同时呢，高蛋白物质会刺激你的胃酸大量分泌，长期如此会影响胃黏膜，引发反酸、胃痛。就不吃任何的主食，就单吃一鸡蛋，这个你时间长了容易胃疼。
1: 没错，
2: 你这个挺可怕的。
1: 对，很多人现在都是说吃这个煮鸡蛋，两个煮鸡蛋，然后呢来一杯黑咖
2: 就完了。
1: 其实黑咖就比较刺激肠胃，然后你还空腹吃鸡蛋，也是比较刺激肠胃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一些粗粮，比如说玉米啊。山芋啊，就红薯嘛，紫薯，对吧？包括芋头、山药。然后再搭配煮鸡蛋，喝你的这喜欢的黑咖啊，算是比较就是营养，然后又。

0: 伤胃的一种早点。
1: 你得搭配上啊，所以人说建议了，现煮现吃啊，拒绝隔夜鸡蛋，还有彻底煮熟了别吃半生的糖心蛋，这都是建议您的、啊。
0: 包括呢，这个鸡蛋虽然好啊，但是呢，控制食用量，搭配不同人群以及合理搭配，就刚刚咱们提到了啊，煮鸡蛋配黑咖，再加点别的，不空腹单一食用。
1: 没错，您记好啊。

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来，首先看一部科幻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这是官宣定档了，上演跨时空的过去拯救未来的故事啊。这是咱们、又是咱们中国本土的科幻电影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定档的时间也特别好，8月1号嘛，因为也是暑期的期间啊，就是孩子们来看一看这种怎么讲，算是科幻电影。
1: 哎，
0: 也是寓教于乐。
1: 哎，
0: 我们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呢，是揭开了双时空交织的科幻设定。2035年的飞船在宇宙深空陷入绝境。1970年的地面基站意外收到了神秘求救信号。
1: 哟，
0: 而过去与未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了通讯，时间紧迫，艰险重重。1970年的科学家能否救援成功呢？
1: 哦，这是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这个在双时空当中去沟通这么个故事。这有点像流浪地球，但是又比流浪地球更侧面的反映了这个时空交汇什么什么事儿啊。这新一代的这种科幻电影啊，影片由黄建新监制，然后王宏卫担任总策划，张迪沙执导。这里边演员阵容咱听听啊，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还有李乃文、郭涛、杨新明特邀主演，除此之外还有杜志国、沈月特邀出演，将会在8月1号全国上映。哎，演员阵容还挺齐备的。
0: 是的啊，也都是实力派。那么提到这部电影呢，历时7年潜心打磨，而主创的团队呢也是带着对科幻题材的创新理念，打造出了新颖的故事设定。不仅在这部电影当中大家会看到有关于时空谜题还有太空险境，更有角色命运的多重悬念。可以说是对中国科幻类型的一次探索。
1: 哎，对，其实咱们这个中国的科幻类型电影自打流浪地球之后，咱就有了进一步的迈进，就是很多咱以以为好多的科幻大片都得看国外的，其实咱自己本土制造的也非常不错，是吧？
0: 对，这创作也是源于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中国这个科学的发展。
1: 哎，对，包括之前的三体什么的，咱有自己的本子，有自己的好剧本，再加上自己好演员，咱演的不比他们差。
0: 没错。
1: 哎，咱可以关注一下8月1号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昨天晚上上线的剧，叫悬疑剧，叫迷墙，霸气开播。用黑色幽默诠释中年夫妻遭遇的天降横财。说这个啊。
0: 对，之前咱们也提到了啊，这是属于有人说了，夫妻之间能同甘共苦。他可以共苦，
1: 但不能同甘，是吗？
0: 能同甘吗？
1: 哎
0: 哎，说这大难临头各自飞。
1: 哎呦，
0: 当然了，现在有一个好事儿。一大笔钱
1: 哐当一下
0: 给到你们夫妻二人身上了，
1: 你们能共享吗？
0: 你们能共享吗？
1: 网上之前有个段子，
0: 没产生一些杂念，这钱要给我该多好啊。
1: 哎，
0: 只给我，
1: 没错，说那什么中奖了，刮奖票了，说那个然后说，哎，我中了5000万。跟对象说，哎，那怎么办呢？要不咱分了吧。行，分了吧。然后第一班就走了。哦，你说是咱俩分了是吧？
0: 我以为是各自分一部分钱。
1: 以为是这个了，说，哎，人呢？哦，咱俩分了吧。人分了。
0: 这听着比较的戏剧，比较的有意思啊。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也不少。
1: 这有可能。
0: 哎，只不过难就难在了你先有一笔钱，
1: 哎，
0: 对吧？没钱咱再假设这些也没有意义。
1: 对对对。
0: 说一锤下去啊，墙里掉出了3000万元。
1: 哇，
0: 这个就是作品的开局，比较的戏剧性。
1: 那可不啊。
0: 对吧？然后呢让迷墙从一开始啊就吊足了观众胃口。那么在

0: 昨天呢，这部由郭京飞还有任素汐领衔主演，古嘉诚、戚于辰来特别主演的电视剧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开播。剧中呢，一堵被砸开的墙，一笔天降巨款，一对被推入命运漩涡的普通夫妻，而这场关于金钱、婚姻与人性的考验即将上演。
1: 哎，就是我看那预告片确实挺好，就是俩人本来就是穷困潦倒，或者生活这个有点陷入这个穷困的状态，突然有这笔钱了，然后好多周围的亲属朋友瞬间跟他关系就好了，
0: 家里的穷亲戚就多了，
1: 瞬间你这人性关系就这种特别赤裸裸的啊。说这迷墙这部电视剧呢，是前世照妖镜的核心设定，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包裹着尖锐的现实内核，也兼具了浓厚的都市生活流质感，而在荒诞现实主义的外壳之下，这个剧也传递出了一种朴素的生活哲理，钱财从来不是人生的终极答案，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堆砌。据说这个正好测验了两个人的这个夫妻关系。本来说这个，因为穷困潦倒，这过得不太像话，不太幸福。因为这个关于钱的抉择和选择，俩人这感情更深了。你看，这见真知了。
0: 对，所以说真正的幸福不是说你们夫妻俩拥有了什么，而是在于本心的坚守。无论是穷也好，富也好，对吧？首先你内心是很安宁、很富足的，愿意陪伴彼此，坚守自己的本心。

0: 一个小片段啊。
1: 看您这样子就租不起，那状态还挺搞笑的，嗯，所以咱关注关注啊，了解了解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明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0: 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光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度过。生活当中的我们好像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呢，作业是唯一的心病，考试是很多人的噩梦，工作的时候可能专业和自己选的不对口，或者这份工作只是维系着生计，并没有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接受或者喜欢。我们成了家，又开始抱怨家务忙又无人分担，后来有了子女，我们又开始操心下一代的未来。为了赚钱养家，我们在不停地忙着，忙得身心疲惫，无法做到常回家看看。于是老去的我们又开始抱怨一年到头不见子女的踪影。那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脸愁容呢？今天在午夜咖啡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到底快乐吗？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上回书正说到，少林大师诺川给吕四娘鼻毒疗伤，吕四娘中了壮心丹的毒，这毒挺霸道，就连少林派的小欢丹都解不了。诺川大师想用自己的护体神功少林内气功把吕四娘中的这个毒给逼出去，可是不但没逼出去，这一逼啊，使得吕四娘毒气攻心。诺川心头震惊，心想这壮心丹如此的厉害，这可如何是好啊。他光顾前没顾后，他给吕四娘疗伤，这是大清早北京城的百姓啊还没起来呢，天将放亮，他来到城根下，哎，在这疗伤。可是在他身后十几步远，有一个人是暗算他，奔他后心抛出了一把飞刀啊！吕四娘的背后啊，也冲着这面，诺川大师也是后背冲这一头，按说他们可就躲不了了。可是诺川大师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提前没有防备，就听着有金刃破风之声奔自己后心来了，几乎连想都没想，那么一侧身子拿袍袖轻轻的一向上那么一撩，一点声没有，诺川大师已然把这暗器啊抄到这个袖子里边来，然后轻轻的那么一动，这口飞刀已经潜在他的三个手指的当中。诺川站起身来，吕四娘也站起了身，他们回头一看，就见后面有一道灰影奔远处逃去啊！四娘没看清是谁，但是诺川大师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其实诺川大师也没有看着暗算那个人的面目，但是这把飞刀上有两个小字儿：诺林。原来是诺林和尚暗中跟着诺川大师和吕四娘来的，他已经明白了诺川不是显灵，而是根本就没死，气急败坏想施以暗算，可是诺川神迹惊人，把刀给他抄出了。诺川大师他把这刀啊就放到怀里了。书说到这儿，咱们可得描一句，诺川他把这个刀往怀里放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啊刚才捏着刀的这个三个手指头有点发木，可是他并没有太在意，用手搓一搓，然后又注目吕四娘，关心四娘的病情。其实诺川大师也已经中毒了，那个诺林是太心狠手辣了，这家的的确确是个凶僧，他这把飞刀可有说道，不是一般的刀，他已经把自己绝门的剧毒淬在这个刀里边了。诺川大师把这刀掖好了，想以后面见诺林和他算总账。他跟吕四娘合计，吕小姐，既然我少林的小欢丹解不了你身上壮心丹之毒，咱们只好找了童侠哥等人 放那个皇子。好在那雍正手里讨还解药。四娘点点头，好吧，那么咱们爷儿两个就找找铜匣客，可偌大的北京也不知道铜匣他们能在哪里呀。大师是稍一沉吟，阿弥陀佛，据贫僧所知，铜林塔和贵教的老筛海很有交情。要贵教的老筛海，那是乾坤八的名剑的第三位金元施主。不过金元施主啊，已经无常了啊，就是已经死了。现在清真寺由他的得意传人铁木真掌管，说不定铜林他到清真寺落脚，就即使他不在那儿，咱们打听打听铁木真也会知道铜匣下落。四娘一听，好吧，他们老少二人是离开城墙这地方奔牛马大街清真寺来的。和大门虚掩着，角门开着，门口啊还撂着一个长条凳子，上面坐着几个呀清真寺的回回，岁数不大。诺川大师上前打招呼，哦，请问你们都是贵教弟子吗？哎呦，这几位一看这老和尚年迈苍苍，道德深重啊，没敢小瞧，赶紧站起了施礼啊，我们都是贵教弟子，老高僧您是哪个庙的？您到我们清真寺有什么事？贫僧乃是少林诺川，来拜见筛海铁木真，还望你们与我通禀一声。哎呦，你老人家就是诺川大师啊，久仰久仰啊。哎，我是两位师弟，你们在这陪着大师，我到里边啊去告诉咱们老筛海。哎，好吧。其中有一个撒腿往上就跑，时间不大，从里边啊出了有四五十人，大门敞开了迎接诺川。诺川和吕四娘一瞧，心头大喜，哎呀，都在这儿呢。你像什么镇八方子命昆仑侠铜林，铜林的夫人于秀娘，天下第一鞭老侠客王师古，还有于化龙剑客，神行无影的武云飞，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人二侠侯杰，还有铜林的十来个弟子，什么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月儿、小蛮子孔秀、孔春芳、并类犀牛吴波、铁楼号吴霸、穿云博玉虎、过海银龙刘俊，还有什么张方、张望等等。那么跑在最前面出来迎接的就是清真寺的主人铁木真。铜林他们这几天都在清真寺做客，他们这些日子就合计着怎么能够救下吕四娘。不过四娘已经被人家给捉去一年来的了，再没有给救出来，恐怕四娘是凶多吉少。就在这时候，外边报说诺川大师来了。铜林他们也以为啊诺川大师圆寂了，听说来了这才知道啊还活在人世，这赶紧都出来迎接。铁木真对诺川是恭恭敬敬，大礼参拜，跪在了清真寺门前。铜林这些人就更甭说了，那都是晚辈，几十人全都跪下了，大家也跪下了，也瞧清了，在诺川大师的身后还有吕四娘小姐。于秀娘啊一高蹦起来了，跑过来拉住吕四娘的手，四娘，你怎么逃离雍正的手心？你怎么来到此地的啊？你快说说。诺川大师一笑，此处讲话不便，咱们还是到寺里一叙吧。这些人陪同了诺川和吕四娘到了寺里大厅落座，铁木真告诉弟子忙和着泡上茶来，让诺川在当中坐了。 诺川先介绍自己怎么诈死南明。说起诺林来，诺川是切齿的愤恨。接着吕四娘介绍雍正皇上给他下进去毒，让他出来呀、啊，是希望佟林等人能放回皇子弘历，然后啊好给解药救治吕四娘，是这么回事
4: 啊。
5: 佟林一听心中十分诧异，吕小姐，你说雍正皇上那皇子丢了，他们放你是为了换回皇子啊？正是。佟林一说，诺川大师和吕四娘他们也傻眼了。哎呦，皇子没在你们手啊？嗯，没有。阿弥陀佛，那么皇子被谁给掳走的呢？铁木真一听，大家别着急，我呀是北京城的老人，北京城各个镖局跟我都有关系，这么办，我派人呢四下放放风，让朋友们给打听打听，是哪一位想帮咱们忙把皇子给掳走了，现在四娘小姐已经出来了，咱们赶快把皇子给送回去。哎，我想不超过两三天也就会有消息。大家一听，好吧，那就拜托铁木真了。铁木真把十几个弟子叫过来，如此这般吩咐一番，然后他们就在清真寺里坐等消息。转眼三天过去了，出去这几个人呢全回来报信，根本就不知道皇子的下落，谁也没听说呀有个人进皇城把这皇子给掳走的事儿。就这样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再看吕四娘脸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病毒已经攻心，一叩脉六脉俱乱，本来壮心丹这种药吃进去百日必亡，可是一吕四娘被压在皇宫地穴之内，身体就发虚，再一个四娘知道自己啊已经不久于人世，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因此吕四娘这个毒性就早发作了。现在四娘就躺在清真寺跨院一个房间的床上，每日啊都是她的未婚夫沈在宽公子坐在床边啊陪着她。你看前几天呢四娘那个气色还好一些，这两天啊是越来越重，简直说话都没有力气。沈在宽和四娘在一起的时候是强装欢笑安慰她啊，过些日咱们能拿回解药，就没有那诺林的解药咱们有别的办法，可是背地里沈公子是掉了几次眼泪，就佟林重危也是束手无策。这一天晌午，张芳在清真寺里边待得挺闷，他和白无双孔秀张望说，我说你们要有兴趣的话咱们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张望那是憋不住的一个人，这几天因为吕四娘

阳那个病啊，大家成天愁眉苦脸，双眉紧皱，他那心里边就压得慌。一听张芳说要上街，第一个就过来了，啊，好吧，咱们上街看看，说不定上街还能想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救吕小姐呢。哎，就这样，张芳、孔秀、张望、白无双，他们四个年轻的离开了清真寺，顺大街往前走，走了有二里多地，抬头一看，一个酒楼叫太白居。张芳说，我请客，咱们到里边喝两杯，借酒啊浇浇愁。孔秀一听啊，乐了，哎呀，四哥要请客，我可太高兴了，很久没有喝四哥的酒了。他们四位来到馆子之内，唐师傅一瞧，哎呦，几位里边请啊，里边有雅座。这雅座是个单间，张芳一挑帘子先进来了，伙计跟进来，张芳要了一桌上等酒席。时间不太大，上等酒席上全了，山珍海味，十酒佳肴摆得满满一桌子。这白无双是这里边年岁最小的，他端起酒壶来，挨个给这几个人呢敬酒。这四位是端起酒杯来了，就又想到吕四娘的那个病情。你说四娘神剑惊天，那么好的武术，我们大家还指望着她呀闯皇宫刺雍正呢，她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大家心里边不好受，喝了一口酒也不知滋味，酒杯又撂那儿。可就在此时，只听馆子外边有人嚷上了，哎，我说师哥师弟啊，咱还是到这屋来喝吧，太白居，这不李太白那屋吗？这屋酒一定好喝，那菜一定香啊。既然师弟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到里边喝一杯了。好好好，我请客我请客。张芳他们在里边一听，嗯，外边说话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哎，唐师傅一看，哎，外边又进来四位，其中一位是出家的大喇嘛，长得阿叨叨的，身材不矮呀，背后别着九耳八环泥金铲杖。哎，其中有一位是个矬子，四尺来高，也得有三尺左右宽，这位横宽就好像有篓成精地缸长腿似的。不过这位啊，耳朵啊用个耳套捂着，这天也不凉，他整个耳套干嘛？书中交代，这位啊没耳朵，也不让谁给削出去了，所以说怕难看，他把耳朵包上了。唐师傅客气几句，就把这四位让到了张芳他们隔壁的一个单间。那大喇嘛吃素，那三位啊都吃荤馅，哎，上了几个素菜，然后把这大酒大肉啊这就都上来了。张芳在隔壁一听就明白了，这四位乃是辽东四魔，满洲首剑多多木那四个弟子。大喇嘛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罡风遮日玉洁，矬子三尺地星仙防远图，还有盖明达。忽然张芳的小眼睛一转，心念闪动，哎呀，你说吕四娘小姐被雍正的皇上给压在皇宫之内，那么有一个剑侠武艺极高强，一个人夜闯皇宫把皇子给掳走了，

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巧了。想到这儿，张芳冲这哥仨一点头，你们都别动啊，我出去一趟。白无双他们就知道张芳是要见四魔去，他们点了点头没做声。哎呦，辽东四魔一看，这不张芳吗？他们对张芳的印象一般，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那是你死我活的拼杀。虽然是和好了，不过心里边还是有点隔膜。只见张芳还是那么瘦气干拉的，不由自主那鼻涕老往外淌。大喇嘛法轰欠了欠身，哦，张大侠，原来你也来到馆子吃饭，那么请坐一块儿吃吧。不瞒各位说，隔壁还有几位弟兄，哦，那么就都请过来吧。啊，不用了啊，我先过来呀，和大家见个礼儿。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一会儿啊，你们吃完了，哎，我随着你们去拜望一下老前辈，你们的老师傅多多木老人家，我得给他老磕个头。他这个四魔随着师傅来的北京城，是秘密进的京师，而且他们师傅已经告诉他们四个了，到外边啊不许胡乱接触，尤其是交代的明白，不要和同龄那些人见面，容易惹麻烦。现在听张芳说吃完饭要随着他们一块儿去看他们师傅，当时就为难了。大喇嘛法弘一缩压花子，矬子防远图愣不愣眼的先搭茬了。哎，张大侠，那我师傅他有别的事儿，他不能见你们。哎，你们的老师傅是我最敬仰的一位老人家，我知道他来到北京了，我能不去看望吗？张芳心说呀，我就怕你们哥四个讲你师傅没来北京，既然你们说他在这儿，哎，那我就一定得去见面。这张芳能磨牙呀，把那哥仨也叫过来了。这哥仨跟四魔也显得很客气，尤其是白无双，见着四魔从内心里呀很恭敬的。四魔没办法呀，算完了账，领着这哥四个离开太白居，取路够奔他们师傅啊暂住的店房。满洲守见多多木正在这店房跨院里呢，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咚咚咚咚咚咚。接着有人喊：“师傅，来人了，来人拜访你来了。”一听就知道这是矬徒弟，声音好大呀。多多木就一皱眉，心说：“我现在藏在这个店房里边，又有什么人知道我？怎么还倒是来拜望我来了？”多多木住这个店房，叫天都客栈，在北京城来说是个大店房了。他一瞧，哎呦，是张芳这哥几个，那他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张芳跨不过来，撩衣襟就给他磕头，还没等他扶张芳呢，张芳一挑帘子就进了上房了。等张芳进上房一瞧，只见屋内床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也就在二十出头的样子，浓眉大眼，鼻正口方。张芳一看，嘿，他正是四子弘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